0: 那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目前车多，还有稍早接获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草屯外侧路间有双载的机车骑乘，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 76.8 公里湖口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南下的 196.3 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端午佳节愉快。
1: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是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村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村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诶，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让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到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无论在假期或者现在啊，已经是暑假即将要来临的时候啊，大家在上网，尤其我们的孩子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当然呢，在跟孩子在对话，尤其呢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在对话的时候啊，也真的是需要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跟着他们好像呢是平等的一个状态，像朋友一样啊去聊天，去理解对方的一些的感受。当然呢，如果说呢能够让孩子也知道大人的一些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彼此的在沟通上面会比较有帮助啊。那么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你知道大人真的有时候不自觉的会觉得说我就是大人，你就是小孩，一个大一个小，相对性的好像就是有一种权威式的哈。那么有时候呢就会不小心的哦，又开始呢叨叨念了，那这个习惯性呢会觉得我又没有在讲道理，事实上都一直在讲道理，所以呢孩子一听到说啊又在念了啦，又在说教了，哎，就不想听了。好啦，所以你知道大人也真的很辛苦呢，平常呢也都要好好的练习自己怎么说话，怎么沟通，还有怎么样的能够学习跟孩子在同个阶段一起的成长。好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141公里过了铜锣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那现在人是站在后方，所以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从那个国道一号的行车上面杨梅到新竹系统这一段，杨梅到新竹系统这一段都是塞车。另外王田到彰化交流道，好消息是彰化这里的事故真的排除了，不过呢车流量仍然大，尤其王田这一段走走停停，好，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仍然是大的。另外就是南下的园林也是车多。那现在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普盐这沿线路段在中午的12点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好，那么在今天中午12点，那么之前普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请大家多加配合喽。蔡依林的玫瑰。

来这个金曲奖也就是在下个礼拜，哎，6月27号是下礼拜啊，下礼拜六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啊，大家都有支持的不同的对象歌手，对不对？哈，好，那大家都加油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王田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这一段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在之前彰化路段都有事故，好几起的事故都一一排除了，不过车流量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74线现在整个路况呢，就是在草湖到雾峰这一段车流量稍大。其他都还好，不过呢，就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靠近中清地下道外侧路间有掉落物，黄色塑胶篮两个小铁桶在那里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杨梅一路到了新竹，好长哦，这是距离很长哦，行车速度大概落在20。好，这是呢在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

0: 这首呢是杨世轩的三菜一汤，这也是呢在这一次金曲奖当中年度歌曲奖的入围哦。三菜一汤应该刚刚好啊，这嘴啊，你吃饭应该三菜一汤应该刚刚好吧？你昨晚你吓到了，我刚刚在跟你聊天，怎么？
1: 哦，对不起，因为我刚刚在跟同事说事情啊，对不起，
0: 没关系，没有啦。我跟你讲，没有，我还没有播片头啊，所以那个我只是想说，刚好播了一首歌《三菜一汤》，我就心里想，三菜一汤对你来说应该就是刚刚好，应该还是你要五菜一汤之类的。
1: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觉得越多越好。
0: 好的，下次我会注意，我会请那个我们的经理帮你处理一下啊。哦
2: 听，
3: 安全我最行。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聊天聊到最后，我放错那个片头。等一下，等一下，不是这个，怎么是这个？
1: 天哪！
0: 等一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来来来，这个，哎，
2: 国道路况爆火力，
0: 这就是现场。现场有时候你知道，哎呀，那个
1: 好刺激哦，
0: 很刺激哈，对不对？还有东西会掉在地上的那种，要怎么办呢？捡起来就好了哈。好，好啦，我是江河嘴边花的妹妹真情。
1: 大家好，我是姐姐苏玲。
0: 元旦五佳节愉快咯，还有平安咯。有些人就是说，对，
1: 哎呀，
0: 对啊，你粽子吃了多少？
1: 我目前还没吃。
0: 好，那么今天继续加油。
1: 好，
0: 好了，现在路况如何？哎、欸，今天彰化好塞哟、哦，彰化。
1: 跟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彰化会这么塞？先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的状况哈。国一南下的话，是过了南屯沿线到彰化都是塞车的。那这边会塞车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今天早上啊，总共在大概是在七点过后到八点这一个小时，就发生了六件事故。
0: 为什么哈？为什么？
1: 嗯，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有些驾驶朋友听了会不开心，但是有时候我必须得说，真的是因为可能就是有分心的状况，所以说后车才会追撞到前车。那尤其是说车速过慢的时候，你发现前面的车速已经开始慢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要适度，就是可能放一点油门，带一点刹车？那有时候可能就是这一小小几秒钟的时间没有注意到，然后就倾到
0: 了
1: 这样子。
0: 好，对，我想说，
1: 其实我在想，
0: 因为我在想说，今天怎么那么多，而且好几起事故，我想说是道路设计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你知道吗？因为刚好都在彰化这沿线。
1: 对，其实我可以理解你的问题，但是还是跟大家抱歉一下，因为道路设计这个部分我不是那么的懂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一定是因为什么状况。那以我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像是因为其实你刚有讲到说每一件事故的这个距离都蛮近的，那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真的 miss 掉了，没有留意到前面的车已经停下来了？那当然道路设计部分这个可能就是要交由后续我们再由交管科这边来做了解。那可是还是提醒大家，因为在不管是道路设计还是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们还是要专注于开车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其实有时候不管是平面道路或是我们高速公路，其实蛮多时候这个噪音啊，都会是未注意前方车况，然后或是什么这样讲好像有点推卸责任，但是以往看起来，其实蛮多有时候都是未注意车前状况嘛，然后或是驾驶人有分心的情形，所以导致事故，所以还是很重要一点。尤其像连假这个车辆这么大的状况之下，如果大家没有在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或者是说没有专心开车，当然就是可能为了要提神，跟旁边的乘客啊、家人朋友聊聊天，但是一旦分心，就只有分心那一秒，也是有可能造成会有事故的。所以还是请大家帮帮忙。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讲个两三句话，然后就是还是
1: 专
0: 要
1: 心
0: 专
1: 开
0: 心开
1: 车。其实你
0: 车。
1: 不用担心说好像在推荐，因为其实本来在交通上面就有所谓的三一，包括了工程，包括了这个执法，还有包括了教育，都是三一嘛，哈。那我们在 focus 就是在于，就是我们自己人为的部分，我们该要怎么去注意，这个就是一个宣导。而且呢，的确啊，因为你说道路设计，我们也就只能反映啊，然后给那个相关单位，而且专业的人士嘛，啊。那
0: 对。
1: 对，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自己本身在还没有完全做一个大规划当中，其实人那个什么假期的时候车子本来比较多，本来就比较多，所以呢，每一次我们在报路况的时候，都后面一定都会加一句说要保持安全车距，保持安全车距。哎，这个真的
0: 对，没
1: 太
0: 错，
1: 重要了，真的太重要了。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跟前车保持好车距的话，至少可以确保我们不会是有造成事故的主因的那一方了。就是我们先从自己做好，那但我们还是适时的要观望一下，就是
1: 对。
0: 前后的车况。如果说，诶，我已经在慢慢放油门，已经在带一点刹车起来了。如果后方的车辆看起来，诶，好像还是速度没有变慢，我们赶快，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这个都是在一瞬间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切换车道，或者是说赶快打那个双黄灯，警示一下后面的来车，这样子。
1: 这就
0: 那
1: 是
0: 就是
1: 专
0: 我们，
1: 心，对，专心你才有办法反应快。
0: 我们至少要先把我们自己这边的这个出错的几率降到最低，这样
1: 没
0: 子。
1: 错，没错，好好，所以我
0: 对。
1: 们今天呢，你看叨叨念，我们两位姐妹呢，就是那样子叨叨念，叨叨念，哈，念到大家都
0: 希望。
1: 保持好安全车距，哈，希望啦，
0: 希望大家不要那个耳朵塞起来，不 可
1: 不
0: 以
1: 会，不
0: 哦。
1: 会，不会，我跟你讲，塞起来他还是心里还是会听到，因为我们嗓门太大了哈，他还是会有隐约听得到。好，那还有什么路况？王田这边还在塞嘛，对不对？还有园林，我
0: 对，
1: 刚刚
0: 王
1: 看了
0: 天。
1: 园林。
0: 园林这边的话，目前的话，主要是就是南向车潮开始变多。那南屯到彰化路段，主要是因为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还没有完全消化，甚至还有一点往后延伸的情况了。那再来，我们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快关，沿线到雾峰系统，目前也都已经塞起来了，车速已经开始慢慢降低了。那其实蛮早的，但是还是，唉，不知道跟怎么
1: 怎么
0: 跟大
1: 说？
0: 家讲，就
1: 怎么
0: 是
1: 说？
0: 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持车距啦，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分心那一两秒，突然就哇，又有事故了这样子，
1: 因为有时候有
0: 这
1: 些
0: 个
1: 前
0: 很
1: 方
0: 重
1: 会
0: 要。
1: 紧急刹车，那如果说没有专心的话，它就很容易就撞上了哈。
0: 对，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保持专心。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接获到，例如说散落物啊、事故等等的状况，我们一定会秀在电子看板上面。但是呢，其实我必须老实说，电子看板我们一个路段大概只有一至两只而已。当然，我是觉得稍嫌不足啦，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有限，没有办法放置那么多的电子看板。那这个时候，请大家暂时先不要听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们可以暂时听一下警广，就是警广也会放音
1: 极
0: 乐
1: 光
0: 给大
1: 有音
0: 家
1: 乐，我
0: 听。
1: 今天播了好多首很好听的歌呢，拢是
0: 对，
1: KTV 会当唱的呢。
0: 对，我们在车
1: 哦，
0: 上也可以跟着唱，但是就是对，还是注意开车。那主要是想跟大家讲说，警广的话，除了就是会报路况给大家知道之外啊，它会帮我们补足说我们眼睛没有看到的电子看板，就是可能前方有事故，但是刚好我们通过了上一个电子看板，我们没有看到嘛。那我如果有听到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前来做应变。所以
1: 是。
0: 这个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那这个警广的话，就是我们在1968 App 里面也可以收听。那包含在1968的 App，我们可以看一下说目前各个路段的行车状况。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诶，我好像还没有用这个 App 的话，我们请身边的那个叫什么乘客朋友们帮忙处理一下，帮忙下载一下，来了解一下这个状况。
1: 是，
0: 那

0: 最也不是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因为今天连假第一天，那包含像因为早上事故影响，现在南屯沿线往南到彰化都是车多拥塞的，那这个情况可能会持续到下午，可能一两点左右。
1: 哦，
0: 对，那
1: 哇，这么
0: 包
1: 长
0: 含
1: 时
0: 其实
1: 间，
0: 现在我看起来埔盐系统到园林这个整个车速也有在降低了，所以还是请大家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再来不要超速，另外呢就是千万不要毒驾或酒驾，因为最近真的发生太多类似这种遗憾的案件了。那请大家，我们把自己会发生事故的那个几率降到
1: 降，
0: 最
1: 对，
0: 低，
1: 没错，没错，安
0: 对，
1: 全最重要。
0: 至少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那当然，如果有余力的话，就是再稍微留意一下前后的车况，这样子。
1: 是，让人看得
0: 好，
1: 到你，你也要看得到别人。
0: 对，没错。好，那再来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封闭了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这个封闭呢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那提醒大家，明天的话呢也是一样哦，但是明天除了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南向埔盐系统入口封闭以外呢，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还会封闭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以及虎尾入口，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会封闭北向的西滨入口，还有南投服务区的便道。另外，再等一下，对不起，晚一点，6月20号的凌晨0点到6月21号的晚上12点，会另外再封闭一个国一北向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那相关的这个疏导措施也有公告在1968的 App 啊，还或者是用电脑的局网啊。那个警广的部分，他们大家也都会帮我们一直洗脑大家，所以可能还是请大家再留意一下，因为那个我要说什么？
1: 你说我们会一直洗脑，嘿，然后呢？
0: 对，就是我们会一直洗脑大家啊。如果说真的，因为其实路况这种事情是没办法很好掌握，但是我们在这个疏运措施这边都已经是固定的了，所以大家可以先依循这个疏导措施来做行程的规划，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没错，
0: 那路况的部分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我们就是尽量的话，可以把事故的
1: 这个状况
0: 几
1: 减到
0: 率
1: 最
0: 降到，
1: 低，对。
0: 对对对，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忙的情况之下，廉价出游才会更有趣。
1: 好，我刚刚看到国三个的快关哦，快关到雾峰这边是纯车多吗？就是南下的路段都是塞车吗？
0: 没
1: 哈、哦，
0: 错，
1: 好
0: 对，
1: 的。
0: 现在从快关到雾峰系统沿线都车速都不是很快哦，所以大家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
1: 新竹系统是你们的辖区吗？新竹系统这边往北有塞车，
0: 往北有塞
1: 而且
0: 车，
1: 走走
0: 这
1: 停
0: 个。
1: 停呢。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因为刚刚在北上103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一部故障车辆停放，那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路段也还在等待疏解当中。
1: 好的。那不过呢，南
0: 对。
1: 下的新竹系统也是有车多，不过现在从那已经不是你们辖区了，是杨梅开始，一路到新竹都没有，
0: 对。
1: 都是红的，都是红的，很塞。
0: 我昨天其实也是从北部下来，大概9点多10点那个时候才出发。
1: 很塞
0: 哇，
1: 吗？
0: 我回到台中也是好塞，
1: 真的，昨
0: 对，
1: 天晚
0: 所
1: 上就
0: 以
1: 很塞
0: 对，
1: 了哦。
0: 昨天晚上就很塞了，所以今天早上更可能也会更加严重一点，大家一定要有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如果真的开车塞车太累了，我们就适度的进入服务区稍作休息也是可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有没有预估，如果大家要避开塞车的点，大概几点钟你们会有一个预估说，哎，也许那个车潮会比较稍微少一点，是吃饭时间吗？
0: 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会在吃饭时间的时候，通常会不会说真的完全疏解，但是车流量会相对少一点。那像就像我们平常会跟大家提醒说，要南下的驾驶朋友中午过后再出发。那北上就是在连假第三天的时候，北上要出发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可以的话7点前赶快出发，尤其如果您是在 更南边一点的驾驶朋友，因为如果假设你六点，我举例好了，六点从高雄出发，一般可能到中部大概是八点左右，但是八点左右中部的其实就已经有开始有车流的有限，
1: 是是是，
0: 对、
1: uh-huh ，
0: 所以如果您是在更南边的一点的驾驶朋友，你一定要更早出发，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尽量避开这个拥塞状况、
1: 嗯。
0: 那例如说像国道六号的部分，因为其实我现在看近。

0: 入国道六号的车流量也是有一些。那如果说大家有去到国道六号出游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连假第三天的早上中午前，就是可能我们民宿已经退房了，我们就是直接出发了，这样子至少可以避开就是雾峰系统路段的这个车潮，这样子。
1: 耶，哎，这是好方法哎，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哈。
0: 但是就是时间比较早一点，大家可能要安排一下啦。
1: 对啦，包括要睡饱饱啦。
0: 对，没有错。
1: 嗯哼，
0: 好，那最后我们再提醒大家，我们刚刚又接获到一个事故，
1: 在哪里？
0: 对。来，事故的话呢，是在国一南向的南屯入口，南向的南屯入口。那目前呢，看起来是三部自小客车占用了匝道的内侧，就是匝道还可以通行，只是说可能在经过的时候都要再小心，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1: OK， 好，希望呢很快处理完毕，而且一切都平安哈。好，
0: 是的，是的，
1: 谢谢温内存啊，姐姐，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我是姐姐苏玲
1: 啊，好嘞，拜，不是你啊哈。
0: 我们要下次再见
1: 了。好啦，下次再见咯，祝你那个端午节平安，然后去吃粽子吧。
0: 对，大家都也要记得吃粽子，但不要吃太多，会消化不良。
1: 没错，哈哈，明天
0: 明天
1: 下礼拜再见哈，拜拜。
0: 好，下次见，拜拜。
2: 之后呢，他们说你的心
1: 来，那个皮蛋王说呢，在省道台61线的南下中彰大桥，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哦。还有呢，在南屯匝道的入口处，刚刚呢，苏玲姐姐说了，南下的南屯入口处已经塞车了，为什么呢？因为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呢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南下的园林，还有南下的北斗。以及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快关到雾峰都是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这沿线路段双向行车速度都是慢。

0: 这首歌呢是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很塞的点哦，就是包括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其中湖口几乎是走走停停，南下的新竹系统哦，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还有王田呐、王田这一段也是不好走哦。那么因为今天早上呢就有六起的事故，哇，这个路段呢真的实在是那么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王田到彰化这路段。当然呢原因也很多，相信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呢其中很大部分呢就是因为可能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不小心就擦撞了。好，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专心行车，而且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埔盐系统一路到了园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40。国道三号快关到雾峰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南屯刚刚发生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入口匝道五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当然呢，如果朋友们有发现有些路段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电话就是0800-000-123。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入口匝道五部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在电话线上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呢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园林公路段的段长秦昌一段长。段长平安。
2: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园林公路段段长秦昌一。
0: 段长，现在是连假的第一天，早上就发现那个路况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就集中在彰化了哈，国道一号的彰化，那个园林公务段，每次我都要再问一次，园林公务段的辖区包括了中彰，对不对？台74，
2: 对，
0: 台76也是你们的嘛？
2: 台74、76，还有我们中投的63，都是有园林公务段管辖的区域，对。
0: 哦，很重要呢。尤其台74好了，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草湖到雾峰系统这边车流量有比较大一些些哈、那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目前在整个端午连假当中，现在目前的车流量，还有你们整个需要宣导的部分？
2: 好的，那首先我就是针对本次连假端午连假的三天嘛，那为期就是我们6月19到21日，那本分局也是会诊我们历年相关连假的易容塞的路段的资料哈、我们也是预估我们假期第一天到第二天，就19号到20号，那雾峰路段的东行线早上午8点到12点开始，其实就有拥塞的情形。那下午的3点到8点的时候啊，则是雾峰西行线会出现拥塞的情形。那另外连假最后一天就是我们6月21号啊，则是快关东行跟雾峰西行线在下午的15点到18点的时候会有道路拥塞的情形。那本分局也会在我们台74线雾峰交道拥塞时吼，至松竹路往雾峰方向沿线上的 CMS 啊，来显示我们

0: 雾峰拥塞请改道的讯息。那快官叫到拥塞的时候，我们会在市政路至雾峰沿线上的匝道之 CMS 来宣导快官拥塞请改道的讯息。那也在请用路人多注意我们相关的拥塞路况，在拥塞路况的讯息也提供给我们线上的民众来参考，作为外出旅游的规划的相关资讯。对，
1: 嗯，队长，比如说像每一次啊，就是那种连假或者是等到下班的尖峰时刻，那个要准备要假期，那种系统或是匝道这个地方最容易塞啊。那么这个交汇处很容易塞，尤其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雾峰，现在已经塞车了。如果说大家要改道的话，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意见？比如说像是雾峰啦，或者是潭子系统这边，像大雅系统现在车流量也稍微大了一点点了。
0: 大一点，是是是，
1: 对哈。好，所以呢，如果说有改道的路线，能不能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不是当地人，他可能南来北往哈，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0: 好的，那其实因为台七十四线是我们台中地区的一日生活圈呐、啊，那其实也主要由地方来联络我们国道三号的重要道路或国道一号的重要道路，
1: 嗯，
0: 所以他在连假的时候也会因为我们匝道受到国道三号或是国道一号大系统的匝道的移控影响，往往会造成我们车辆会在台七十四线的匝道排队等候而拥塞回堵的情形，所以我们也是在建议说，我们要接国道三号雾峰路段的用路人啊，其实他可以提前在我们大里二的来下匝道，然后沿着我们平面的道路的环河路来直行后回转，来转入我们台六三线的中投公路，再往南直行之后，可以接我们国道六号的旧镇交流道，或是到我们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来上国道三号，来避开我们雾峰系统这个拥塞的路段的车潮。那另外快灌的路段啊，我们则是建议可以提前在我们南屯二，就是我们五权西路这个路段来下匝道，那沿着桥下平面道路的环中路啊，来往南行驶，可以连接我们国道三号的雾日交流道来上国道，或是继续往南行驶来过我们彰化西尾大桥到分院的时候，我们再左转进入台十四线后，也可以往南来衔接我们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
1: 嗯、
0: 对，
1: 嗯
0: 嗯嗯。那其实整个台十四线在衔接国道三号雾峰交流道用塞的时候啊，我们也会透过大里二的交流道上下有两处的 CMS 来发布相关改型的替代道路的讯息，来宣导用路人提前来改道行驶。那用路人其实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的路况，来避开我们拥塞的路段。对，
1: 好，所以呢，就是包括了这个雾峰路段的话，就是在大里二嘛，大里二下去。
0: 对，
1: 好，
0: 对对 对, 對。
1: 那五权西路的话，它就是必须要走平面道路喽。
0: 是是，没错、
1: 哦，
0: 就借由环中路在来的作为替代道路的行驶。对，
1: 是好，那个草湖那边是不是也是很容易塞？草湖那也是一个地点了，也是一个景点。
0: 对。茶屋现在就是主要是大里的软体园区跟大里的民众，那他会透过台山线来接中山路，其实这个路段都有相关的替代道路来衔接我们的台六十三，所以遇到草湖拥塞，他也透过提前下匝道，在草湖下匝道之后，可以透过中山路接台山线，再由我们的六十三去衔接我们的雾峰系统啊，或是再往南接草屯的系统，都可以避开我们用塞的路段。对，
1: 是段长，我想请问一下，那衔接到中投公路那个地方交接点那个地方，是不是也很容易塞？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如果像六三，其实它主要塞是平日跟假日，我们要从六三线大概八 K 左右再去接我们国道三号的部分，会比较容易塞啦。那其实我们针对这个中投系统容易塞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民众继续往南行驶之后，来避开这个中投系统用塞的问题，然后往南行驶下台十四线，来去接我们国道三号的草屯系统，去避开这个中投系统这一段的用塞的问题。对，
1: 所以就也是要改走一下平面道路就对了哈。
0: 对，就续行就好，续行到往南再去接这样子。对对对，
1: 这没办法，就连假本来就是热闹嘛哈。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台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匝道出入口都有时候是交织的，有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有一个拉链式的汇入车道这个部分，
0: 是，
1: 能不能请那个段长也跟我们再提醒一下，好不好？
0: 好好的，那因为台七十四线快道是我们台中市区的交通动脉嘛，那其实上下班或是通勤啊，或连续假期使用的车潮真的非常的多，那我们为了改善尖峰时段入口匝道

0: 塞车啦，或是擦撞的问题，那我们公段跟分局也参考一些国外的优化的案例哈。那目前以台七四线7.8K 的南屯二路段的范例，就是我们会在匝道的起点跟主线的茶化线的上游及汇流点都设置了轮流行驶，然后汇入那个主线的部分来提醒的牌面与 CMS 的即时看板来做宣导哈。那主要我们是说，当这个匝道汇入主线在塞车的时候，我们请大家在加速车道的末端来落实我们一左一右相互礼让的拉链式汇入哈，就是常见应急不让或是跟车太紧或是匝道车辆连续切入的一些违规的驾驶方式，其实都是很危险的错误行为哈。啊，只要主线过了一辆车，我们匝道就让它进一辆车，就轮流前进，其实就能大幅提升我们车流的顺畅度啦。那最后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拉链有序行车无虞，请大家多一分礼让哈，优雅上路，来确保我们在行驶省道上会更安全，这样
1: 是
0: 子，
1: 得优雅哦，优雅上路哦，
0: 对，
1: 千万不要说那个先抢先赢，油门急踩哦，不想让，不可以啊，不可以啊，
0: 是，没错，
1: 好，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宣导，跟大家再提醒的？
0: 最主要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车流量比较多，那往往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因为塞车的路段很长啊，因为驾驶久了，我们都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或是注意前方的视线的问题，常常发生碰撞的问题。那我们也在提醒用路人，在行驶七十四线车多的时候，务必要保持我们安全的距离。还有刚刚提醒的，我们匝道入主线就是要一左一右相互礼让，就能减少我们交通的事故，让整条台七线行车更顺畅。对，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段长秦昌一段长，谢谢段长哦，
0: 谢谢
1: 谢
0: 谢，
1: 好，端午节平安，谢谢，拜拜，
0: 端午节平安，谢谢，
1: 拜
0: 拜。
1: 拜拜。好，我们刚刚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园林公务段的段长秦昌一。好，那么别忘了这个拉链式的汇入车道啊，其实这国外很常见这种一种会车的方式啊。不过呢，在我们这个有些的匝道口啊，像内外侧车道都必须要互相的礼让，逐车的互相轮流行驶，而且呢保持安全距离跟间隔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入口匝道这里的事故排除了，不过呢车速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来省道的台74线本来有掉了一个铁桶跟塑胶栏啊，在那个中清地下道这里往彰化方向也都排除。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快关一路到了雾峰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掐就贼哦。好，那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嘛是爱塞里哦。小妹来啊，小妹搞砸 ，VSB 嘉义郑军，你们都要出门去玩？阿华是你们要去玩还是在上班？青荣子、洪子杰，早安！还有呢，那个志轩，还有，等一下，重来，志伟、永晴、陈轩、一郎、一九嘛，哈，一九也在。小彩、文德，文德，你是走省道回彰化永靖哦？那个车况好吗？有没有一切这个车流量应该是蛮大的，但是应该都还好啦齁。好，可以提供路况给我们。来，瑞璇、雅琴，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在今天的端午连假当中一切都平安哦。所以呢，车上的乘客，那个我们的家人们、小朋友们，如果你在车上齁，那个郑琴姐姐阿姨哦，有一个密码哦，这个密码大声的哈哈哈。一切都平安跟健康好不好？来，准备好，一二三哈。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非常的大的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还有南下的园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三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乌日到雾峰系统，时速也都是落在20以下。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一路往南，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香山，马西桥就贼呢哈，爱塞里哦，爱注意哦。有啥咪落空呢？卖拍摄卖害羞喽，卡姐等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其实天气很热哦，我们都一直跟朋友们提到说呢，这个一定要多喝水哦。到底有多热，多热累了啊、哦？我们来邀请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哎呦，你们北部会不会很热啊？现在。已经很热了哦。
1: 有，今天全台湾各地一早都是没有云的，太阳加热下来，温度上升很快哦。
0: 那体感温度这几天应该到，会不会到40啊？体感？
1: 体感温度会比温度再高一些，可能会再高一点，没错。不过主要今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局部地区还有。

0: 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
1: 你说33到35，应该不是中南部吧？
0: 啊，中南部近山区可能会来到35、36，平地的部分比较靠沿海这边，高温也是会来到33到35度。
1: 哎，我们在说那个体感温度啊，到是再多三度吗？再多两三度吗？
0: 要看湿度而定啊。如果湿度比较高一些，就是你流汗比较难蒸发，那感觉就会更热一些了。
1: 哦，所以呢，就是反正就是热啦，啊，最重要就是要补充水分的意思，
0: 是的，
1: 就会比较能够降温，对不对哈？
0: 对，而且还要注意防晒，因为你在太阳下晒一下，那个皮肤啊，马上晒到就会感觉上特别热，所以防晒工作可能都还要做好。
1: 所以这段时间已经不太会下雨了吗？有，还是说山区还是会有？
0: 其实，在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部分的山区还是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那平地部分剩下大台北跟宜兰地区今天还是有一点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平地其他中南部平地大致上不太容易下雨了。
1: 嗯哼，好，所以呢也就是代表说我们前一波的那个雨势都过了，意思就是说呢，大家晒被子的话可以晒得安心一点了就对了。
0: 是的，因为接下来未来这一周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啊，大太阳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的天气。
1: 嗯哼，所以呢下个礼拜上班的时候也是就来哈，就是很热很热咯。
0: 是要热一整个礼拜哦。
1: 要热一个礼拜，你的意思说热一个礼拜有可能我们还渴望可以再稍微凉爽一点吗？应该没有了吧。
0: 之后看可能会有一些水汽，或者是也有低气压接近的影响，这个水汽会比较多，所以到可能六月的最后一周可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
1: 是是，好，所以呢总之啦，就是天气热多补充水分，而且呢那个心浮气躁的那个状况很容易产生，所以呢最好就是一定要让大家自己稍微提醒一下，自觉一下哈，要多喝水分会比较能够降温一点啊哈。好，我们非常谢谢中央气象署的佩腾，谢谢你哦，
0: 谢
1: 谢。好，拜拜。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往东就是往雾峰，大理到雾峰这路段要汇入国道3号这里哦是有塞车，而且呢朋友们说塞得很严重，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往雾峰的方向，也就是呢在大理到雾峰路段塞车蛮严重的，它衔接到国道3号的部分，所以呢建议啊，就是刚刚那个段长说的，要建议大家从大理2下来走中投啊，这就是那个秦昌一段长刚刚才跟朋友们提到说啊，因为这个雾峰路段塞车嘛哈，那么如果说可以的话啊，你就是改道行驶，走大理2中投，然后改走省道台63线到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是要接国6的旧镇交流道。好，将这个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咯。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新竹，南下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一路到了彰化，还有园林马西恰就在国道3号，从中投这沿线路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中投到雾峰系统走走停停，其中呢在省道台74线草湖这里要衔接到雾峰交流道哦，马西踏恰啦，哎呀大家辛苦咯。昆祥、嘉义、慧霞，哎，慧霞好久不见，都要在休假的时候再碰到你们，你给我那么多颗粽子哦，端午安康，因为那个拍了一张照片，都是粽子，好几颗，我们要吃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好，好不好哈？好了，这个粽子可以吃很多口味，我前阵子还吃到那个素粽哦，其实我很少吃素的粽子，但是我就突然发现哇，素粽也有别有一番风味，好吃哎。好，来那个静坤，金坤早安哦。哦，那个金坤有提到，他说如果我们要礼让哦，先决条件就是方向灯，方向灯要打哦，要打你才知道说我今天要左边还右边，对不对啊？哦，好，谢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因为连续假期车真的很多，会比较热闹，的确是，但是呢这个热闹如果平安的话呢，这个热闹呢就会觉得哎有一点点开心啊，哦，但是呢如果那个热闹大家都不礼让，哎，不礼让的话呢就很容易危险，哦，那就不开心了，尤其呢温度又这么的高，那如果说呢这么的高的情况之下哦，那么很容易心浮气躁的啊，大家还是特别注意了。Cliff 来，那个路况可以打电话到0800-000-123啊，那么请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0800-000-123比较不会漏接哦。好好，来，因为有些朋友会写给我啊，有时候我会看到，但是呢我担心啊，有时候那个我的讯息太多了啊会漏接，好，可以打电话到0800-000-123。叮当叮当早安，端午佳节平安。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朋友。

我们打电话进来喽，0800-00-1123，来这首呢是卢可佩的《群岛》，零醉零醉，进来零醉哦。文德说呢，中投接省到台十四乙线，中投接省到台十四乙线，再接八卦山隧道，现在行车还不错哦，耶、yeah ！在离开的一路上。哇，慧霞自己包贵掌哦，厉害！现在会包掌哎，狼哦，无贼呢，都已经是哦故宫等级喽，物以稀为贵了哦，哦厉害哦，慧霞。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4公里高工局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像是帆布跟铁管之类的东西。在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目前车多。国一南下92.3，在新竹 AA 交流道前呢，这边在中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97.9公里，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3，在中兴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大包的东西掉落。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很多的胶条掉在现场哦。那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271.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

建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要准备汇入国道3号这边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那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 叮呢。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喏，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呢。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银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嘞，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好慢好慢哦。南下的园林，这里时速呢也大概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其中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都是走走停停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啊，那么行车速度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还有呢，新竹继续往南，以及新竹系统，还有头份过后啊，这沿线路段都是落在40啊，那么都有间歇性的车潮。国道三号的茄东到香山，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时速呢也大概在落在20左右。还有南下的园林，时速大概也在40。好，来国道三号哦，因为它雾峰系统从中彰这里衔接上来，雾峰系统草湖到雾峰系统，它衔接到国三的南下，这里呢塞得蛮严重，已经回堵从乌日开始啊，快关乌日这里车流量又比较大，一路到了雾峰系统都是不好走。继续往南走，到了中心系统，中心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大理到雾峰，它要汇入国道三号，车流量真的很大。那如果说朋友们要改道的话呢，可以走大理二，大理二中头这里改走省道台63线，一路到了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或是接上国六的旧镇啊，旧镇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纷纷来了，纷纷你今天有没有出门或者是上班？今天有很多朋友们还告诉我说，哎，是有这个上班哦，陪着我一起上班。好，我们尽管也都没有打烊的啊，只要是连续假期都会陪着大家。好，那么 Cliff 你呢，你也是出门去旅游还是去上班嘞？好，那么在西滨啊，西滨现在整个路况啊大致来说还 OK 啊，不过呢在南下的170公里县西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车巡查坑洞哦，这是呢在西滨的南下170公里县西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车在巡查有没有坑洞，因为前阵子不是下雨吗，下得还蛮厉害的哦，那么有些道路哦其实真的也都需要做一些的检测。好，

0: 那么不管是怎么样的，都欢迎所有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一些的路况虽然有提供，可是你发现没有那么完整哦，或者是有遗漏的，有时候我们会透过监视系统有些单位它透过监视系统提供路况给我们，但是呢在那个匝道口啊总是会有一些死角，或是有些地方会有一些死角，就需要呢朋友们帮帮忙，希望呢各个不同的管道来提供路况的话，让我们的路况更完整，使驾驶朋友在接收的时候呢是会更清楚的。好，所以呢都非常谢谢大家啦，0800-000-123。
1: 贵妃出狱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Cliff 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啊。 Cliff 说他要上班，然后哭哭的脸给我。一起加油，一起加油，好不好？啊，小云，谢谢你哦。来来来，我们这波的密码哦。我们的新朋友跟您报告一下。因为呢我的时段我是正晴，郑成功的正，晴天的晴，希望天天都有好心情。然后我的时段是早上7点到10点钟。所以这个时段呢大部分呢都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嘛，或者是下班有些人下班哦，上午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他下班了。好，还有呢包括上课。那你知道每次大家都睡眼惺忪的。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开启密码。啊，这个密码呢一开起来就充满活力咯，一切又顺利哦。为什么它叫魔力？因为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宇宙的小分子就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心带着善良，还有爱心，还有呢不断的感谢啊，只要呢心善良的话呢，其实呢很多的小分子就会帮助我们，把祝福都带给我们，好不好？好好来准备好啦，克利夫来咯。好，有小云哦也一起咯，还有其他的阿华师在不在啊？好，来，还有全四坤祥哦，都来，郑军、汉杰，端午佳节，平安愉快啊！好嘞，一二三，哈哈哈！好，瑞婷，哦，瑞婷，祝福你哦，生日快乐！是你生日吗？哎，生日快乐！刚好是在端午节这一天吗？好，那么现在呢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塞车哦，还有呢在那个雾峰系统，国三的雾峰系统车流量比较大，以及南下的中兴系统都在国三车流量也是大的。

首歌呢是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来，嘉义怎么了？嘉义说呢，那个啊，龙井交流道路肩一上来有小客车，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在路边那个啊，那个要解决生理的需要的时候，请到那个服务区好不好？好好，谢谢嘉义的提供哈、哦。好，来，这个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王田到彰化以及南下的园林，这里的行车速度啊、哦、是比较慢，落在20。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那现在呢都是南下的路段哦，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一些车多的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虽然这个感觉上每一次每一个路况之后，我们都要讲这一句话，保持好安全车距，但不要把它这个好像听过之后就忘记了，或者是呢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定要放在心上，因为太重要了。因为今天呢早上啊，在彰化很多起的事故，那么其实呢都跟那个在这个车距啊没有保持好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专心开车的时候专心。如果说呢您发现诶精神的状况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啊，那么就先到服务区先做休息啊，或者是呢一定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呢会比较好的时候呢再出发，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咯。好啦，希望呢朋友们在开车上路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佳节愉快平安，好不好？好，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在南下的王田到彰化。

这一段时速也是比较慢。南下的浦沿到了园林这一段哈，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来，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中头到雾峰系统时速落在20，中心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南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也都麻烦特别注意了。泰安服务区的停车位已经满了，好，非常谢谢郑军。汉杰，端午佳节平安。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黄仲坤的《悟》，就是呢顿悟的悟啦，悟。好，来，文德说呢，在台76线出了八卦山隧道，准备下林厝交流道啊，平面道路红绿灯这里呢，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因此呢，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喽。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电话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的小队长王进山小队长。小队长平安，端午节愉快，平安。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端午安康。
0: 是，好，那么

0: 在现在啊，在整个道路上面，就是辖区当中，路况如何呢？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
1: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七大队的辖线是从国道三号的苑里一直到竹山，还有国道六号双向。然后目前我们北向的路况是正常的，然后先前在南下乌日路段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
0: 嗯，
1: 所以目前我们大队部分目前比较用色的部分的话，就是从乌日到雾峰系统，还有就是中心系统到南投这个路段可能车子会比较多，如果用路人也要使用到这个路段，看能不能够避开走依赖道路。
0: 嗯，有现在中投到雾峰系统的确车流量是蛮大的，还有中心嘛、
1: 啊，
0: 中心没有事，没有事故嘛，就是纯车多，对吗？
1: 先前乌日那边就207那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可是已经排除
0: 了，嗯，
1: 哎，
0: 好啊，中心系统这边是纯车多，对不对？哈，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台汽车下来的跟那个国道三号本身那个交汇点
0: 是
1: 这个车流量比较大。
0: 好，那么有没有要提醒的，或者说我们改道的话要怎么走会比较能够给大家一个方向？
1: 我会等，就是如果大家还没经过南下，还没经过乌日的时候，可以下乌日以后往西南桥的方向走台十四线向草屯交流道继续往南。
0: 嗯，
1: 可是这个部分或是这个部分，可是到中西系统那边还是会比较
0: 塞
1: 一点，
0: 还是会
1: 塞
0: 车。
1: 哎，啊，还是说如果你是只是单纯要到南投的话，可以我们建议可以走中投快速道路了。
0: 嗯嗯，就直接走中投就好了哈。
1: 对，或是说在和美之前。下河美以后去转西滨往南，这样子会比较方便。
0: 是，好好，那有没有什么在这几天的连假当中要特别提醒的？包括了现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哦，到了下午是不是车流量会更大？
1: 对，因为我们本身我们预计说今天跟明天的话都是返乡跟旅游的行程，所以说我们今天会以南下的车流会比较大，所以在我们辖线的话，可能就是苑里到大甲，
0: 嗯，
1: 还有刚才说报的。那几路段还有就是和美大彰化系统这个路段车子会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有用路人要使用到这些路段的话可以提早做这个路线规划、
0: 嗯、
1: 要不然我们是建议说如果真的是短途的话可以应该怎么说就是走西滨那边
0: 是
1: 这个道路会比较
0: 改道行驶啦齁
1: 对对
0: 对好啊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一些交通宣导的部分你们现在都在取缔那个毒驾对不对齁
1: 毒驾对就是尽量不要酒后驾车跟使用毒品驾车啦因为这是我们一直宣导的啦、嗯、还有就是如果看到对方其实要提醒大家说如果看到前面车况如果真的有比较异常的时候请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小心驾驶
0: 嗯哼是如果说有看到一些比较可疑的啊，或者是大家觉得哎、欸、怪怪的赶快立刻通知警察啊，安全一点
1: 对
0: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快湾分队的小队长王敬山小队长小队长谢谢你哦谢谢
1: 好谢谢祝大家旅途平安
0: 旅途平安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台七十四线北屯二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大雅匝道大雅系统匝道这里车流量是非常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这沿线路段到彰化还有呢园林这沿线都是车多

小月、晨晨、米浆都来了。哎，我知道呢，有米浆，有豆浆，都有来。还有那个诗琳，对不对哈？有没有在？王云，谢谢你。还有豪志，对呀、啊，那个王云，因为今天大家都出门哦，那个要听路况。听景广有资讯，而且呢也可以听好歌哈、啊。好，所以呢都希望呢大家就是锁定景广 FM94.5 能够掌握到路况。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61线中彰大桥现在很塞，台61线南下159到162啊，也就是呢在中彰大桥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非常的慢。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要衔接大雅系统这一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高铁、啊、到快关路段这沿线路段呢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这双向高铁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如果要搭高铁的朋友，可能在整个行车上面时间上面都要掌握好哦。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195，今天的彰化好多事故哦。那不过今天早上、啊、都是在国1，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3的彰化系统、啊、外侧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3号的部分特别注意南下195彰化系统外侧有事故发生。窗外不愿飞的风。那么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在湖口哦。从湖口这沿线路段到新竹哦，那个时速呢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的哦。尤其湖口这里真的塞，还有在头份也是塞车的。那么国道3号的部分茄东到香山马西塔恰哇喜正晴，正成功的正，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端午连假的时候啊，平安心情就会不一样。还有呢天气很热，容易心浮气躁，所以呢多喝水哦，多喝水也可以让自己体内降温一点。

0: 好，这首呢是邓紫棋的《句号》。来，目前呢在西滨路段，西滨中彰大桥这里很塞很塞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西滨路段中彰大桥现在非常的塞哦。好，那么因为呢这里又有工区车道是缩减的，所以呢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这里也就是在雾峰系统这沿线，草湖到雾峰系统也是塞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的王田到彰化，以及国道三号的和美到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南下的中投到雾峰系统也是车多。另外呢从国道一号的部分杨梅哦，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在头份一路往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
1: 其实路况不好理解。
0: 电话线上邀请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组长李安锦组长，早安，端午平安。
2: 我们的美丽组组长还有听众朋友，大家节日愉快。
0: 是，今天早上一大早那个说五岭停车场就已经满了。
2: 对对对对，我大概在五点多的时候就抛给我们监管哈，
0: 嗯，
2: 这个大概是在假日的年假的时候，在五岭的地方哈，
0: 嗯，
2: 都有蛮多的用路人的话去那边看日出啦，
0: 嗯，
2: 哦，看日头被拽哈，他们觉得很漂亮啊，都是大概两三点的时候，他们都是大东西南北的话过来这个五岭哈，所以是真的是蛮危险、蛮赶的啦。
0: 哦，好，所以在这几天连假当中，其实呢，每一次好像假期很早很早，山区哦就会有很多人都上山去了。
2: 哎，只有五岭比较多，
0: 五岭
2: 的话
0: 哈、
2: 哦，这个地方哎、哦，交通的话哈，大家刚才所讲的哈，有些是都看雪的，啊，那无雪是看日头出来的哈、
0: 哦，
2: 所以的话这个要去注意一下哈、嗯。因为我们大概讲到这个五岭的话哈。我们上次的话就是114年的话有做一个蛮多影片，包括我们的新闻媒体哦，
0: 嗯，
2: 都有给他播哦。那时候我是想跟长官报告，以后我们都有做，哎，做这个夜从五岭的状况，注意的状况的话哈、嗯，所以我们用路人的话哈，包括年轻人的话，要夜从五岭的话，你手机要背着 YouTube 看一下。好，夜从五岭把它弄上去，就有很多的一个先导影片，都是我们南投县政府警察做的。
0: 哦，是是，
2: 哈、哦，对对对，
0: 好好。所以呢，这个要夜冲哈、哦，这个安全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哦，
2: 对对对，
0: 而且要做好保护啊。
2: 对，因为去年的话，我们在夜从五岭的部分呢、哦，在我们统计里面呢、哦，在

0: 114年的话就挂掉10个了。
1: 嗯，
0: 啊，其他的来周边的话哈不一定，因为你上去叶庄五岭的话，在猴安山上那个欧卡的部分的话啊比较少。那最主要就是身体有状况，生理有状况的时候，温差有状况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普里北山的地方哈，都是在那边自撞啊，不然的话在那边的话就是发生事故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就是不要，就是建议，也不是建议，就是说希望大家就不要去夜冲五岭，因为太危险了。那个危险，那个包括了身体的部分，还有一些人视线并不是很好，这是非常的危险，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没有错，视线啊，还有下坡的时候低视挡啊，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大家都上去的话啊，没什么的，啊都骑得蛮快的啊，再来的话就赶回家哈，所以的话是一个长途的一个疲劳哈，这个很不好。
1: 是是，尤其呢，现在又是那个暑假期间又快到了，又是毕业季哦。那么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年轻学子未来都有一个灿烂的未来，所以呢，平安跟健康都是最重要的哈。好，那么
0: 当然
1: 对这几天的山区，就是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跟今天有点差不多嘛哈，就是大家可能在往五岭的方向，也许都会比较早，车流量就会比较大了。
0: 对对对，一般来讲这一线比较多，现在目前南投的车流状况的话，我们过来看我们的 Google 跟我们的一个流畅中心。现在目前我们台山线这一线的话，西头主南宫这一线的话都还 OK 啦、
1: 嗯、
0: 那我刚才有听到主持人的话哈，报道说我们这个省道啦，还有中央的国道的话，都比较多的车流量，
1: 最近
0: 当中的路哎，慢慢的话，他们就是往这个主线道的话回流到我们这个地区的各县市的一个交流道下来的主要道路、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预控的话都是在10点过后的话哈，陆陆续续各地的地方都会比较多哈，所以的话大家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那目前天气非常好啊，台山线的部分 OK， 那台四四线这边也都蛮 OK， 我们南投线目前是风和日丽的、啊、那个车流量蛮顺畅的这样子。
1: 往日月潭也是吗？
0: 跟日月潭一样一样，现在目前的话日月潭是一样。哦，日月潭的话，哈，车流的话也都陆陆续续的话，哈，都是蛮顺畅的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好，所以呢，这几天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连假才刚开始。
0: 好的，连续的假期的话，哈，大家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速度管理的哈、
1: 哦，
0: 就是开车的时候要速度高啊。那我们在加入的有各地都有交通杠哦，交通杠或是易交的部分的话，做一个管制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用路人的话，哈，就是耐心的等待哈、嗯，不要。出来的话就匆匆忙忙的话哈，去赶时间了，这样都很不好。
1: 哦、嗯，
0: 那第二点的话哈、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警政署的话也下达哈，做一个这个全国那个取缔毒驾的一个大行动、
1: 欸。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个啊？我就是要问你这个。
0: 哦，对对对对，嗯、啊，你要怎么问？不然你先讲啊。
1: 没有啦，我想要知道说你们这个就是已经在加强在取缔这件事情啊。那你们看见了些什么，或者是说有什么要特别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啊？
0: 好的，
1: 啊、
0: 哦，好的。我们最主要的话就是丧尸烟弹嘛，丧尸烟弹的话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仁嘛，干部牺牲掉以后的话哈，
1: 嗯，
0: 这个最近新闻呢，我看弄得蛮大的哈，
1: 嗯，
0: 他就是因为去给他取缔的时候被拖行了200多公尺，撞击到护栏嘛，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就把他管制到这个2级，甚至现在提升到1级，那这个我们的一个真的哈，刚间毒品海西洋哈，
1: 对，
0: 他很多的一个管道，包括把他弄到这个丧尸烟弹里面去啊。所以各位的话，注意一下说，有在抽电子烟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判断电子烟的状况，它可能就是有掺杂到毒品的丧尸烟弹或其他的一个体积的毒品。哦，所以你看到有人在吸食这个的时候的话，你要避而远之了哈。
1: 嗯，
0: 包括他在开车的时候，你看那个车流量，车的话哈，
1: 有异常，
0: 有晃来晃去。
1: 哎
0: 哎，阿哥来这里人啊，稍微好像不大一样啊，好像有一点。类似于啊，那丢刷，人讲来吼，一面就丢刷嘛。
1: 嗯嗯。
0: 啊，明的话就是说，好像很不寻常的一个异样的眼光的时候，就是不要去靠近他。
1: 啊，
0: 那最主要的话哈，就是报警，哦，就打112哈，不要去靠近他。靠近他的话，可能第一个发生交通事故，那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发生在伤害的行为。
1: 嗯。
0: 哦，啊，这个要告诉大家去注意一下这个，路上的交通哦，有这个毒品人口在开的时候，那政府的话。他们也一直在做规划的一个扫荡啊，哈。那像昨天的话，我们就是所有的干部各县市的话，一个大执法，但是这个陆陆续续的，
1: 嗯，
0: 陆陆续续，因为这个重点工作啊，公车呢，警察的话人力也不大够，但是的话哈，公车呢都是要警察走啊，
1: 对，
0: 都是要警察走哈、啊，大家有后足作用。那我们用路人也要注意一下说，警察这么辛苦的话，在那个大概几期。

0: 呀，
1: 对，
0: 哦，大概提及一下，你的生命财产还受到正当的一个保护，这样子啦。
1: 是啦，那个警察很容易被骂啦，但是呢，我们还是很需要警察，所以呢，大家他都是需要被鼓励的啦。其实很辛苦，因为人力不足，
0: 对啊，
1: 而且你们都暴露在外面，
0: 那个
1: 哦，危险啊，
0: 对，嗯，对啊，就像那个无照驾驶一样啊。你无照驾驶现在罚得蛮重的哦，也是在前阵子的话，很多的无照驾驶的话哈，无照驾驶的理念不是说你比摸十倍为驾驶无照驾驶哦，你很多的有驾照的高龄者、中年人，还有我们的用路人的话哈，你只要给我吊扣、吊销、滞销，也是无照驾驶啊。
1: 对，
0: 他，啊，那个都罚得蛮重的，但是这个是为大家好，因为无照驾驶很多是发生到蛮多的重大交通事故。你也去说来就把人啊，把人这样，所以一片发展以后的话，就变成一个大执法，包括修法。
1: 嗯，
0: 好，哦，所以的话哈，这个大概咧万探警察哦，今天不，哎，警察不开红灯的时候，大概拢知啊。我真的有时候到过去去做先导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警察给你开红灯，你哪卖违规，哪敢给你开红灯？
1: 嗯，
0: 对不对？好，
1: 对啦，
0: 我们的政府的话哈，为了好把它定法律，罚了这么高，哎，你想想看，罚了这么高的时候，你看一下。定法律的人要不要去遵守？
1: 嗯，不要生长
0: 在台湾，也要对对对对，同理心。所以大家我们在台湾的话，法律人人平等啊，大家都平等的啦。所以你不要去骂警察啊。再来的话很简单，中华民国的法律是警察定的吗？
1: 嗯。
0: 不是嘛？我们是一个执法者、执行者，
1: 所以呢，
0: 对不对？
1: 哎，对啦，不要骂错人了哈，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啦，所以呢，这个最重要一点，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观念的转弯。如果说呢，不是为了那个，好像说哦，你们都是为了抢钱的话，这个观念就会很容易生气。但是如果说为了平安，为了让我们的健康有美好的未来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好，谢谢啦，我下次小心啊哈。好啦，那个组长，你们这边的那个什么声音有比较大声？来，我要跟你结束了哈。那个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组长李安锦组长，谢谢你哦，谢谢你的连线，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好，
0: 好，
1: 平安平安，好，
0: 拜
1: 拜拜
0: 拜。
1: 好，刚刚有些杂音哈，哦。好，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03.6投份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好，那么警告标示呢放太近了，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03.6投份到新竹系统内侧有小客车故障哦。好，那么还有在西滨的中彰这里很塞，还有国道三号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南下的埔盐到园林都是。时速都比较慢，还有哦也是呢，塞得好长，从国道一号从那个杨梅南下的一路到了新竹，一大早就在塞。另外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也是不好走，南下的头份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以及在国道三号的中头到雾峰，中头到雾峰。雾峰哦，这边包括了在台74线这里衔接上来哦，从草湖到雾峰，它衔接到国三这一段都是不好走的。那继续国道三号的中兴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所以呢朋友们也都特别注意了。
2: 贵妃出浴喽！
3: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3: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4: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如果说呢您在中部路段的话，辛苦大家的地方就是在王田到了彰化这一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那从彰化系统这里的交接处啊，国道三号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包括了从国三它要衔接到国一彰化系统的交接处，这里都是不好走的。所以呢国一的王田到彰化，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这里的衔接，这一路呢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也都是不好走。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中头一路到了雾峰系统，那雾峰系统又从哪边开始也车多呢？它的衔接处就

在台七十四，台七十四从那个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都是不好走，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中兴系统这沿线路段，它衔接到台七十六线，这里哦，中兴系统是往南，行车速度也都慢。那台七十六线呢，就从东临厝到中兴系统这一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好啦，来那个西滨哈，西滨就是中彰大桥，中彰大桥哦，掐就贼哦，爱死你哦，来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

0: 囝仔看起来足少年的呢，穿甲金光闪闪，啊，你是要去倒位啊？
1: 我要来去散步啊！你感觉我今日穿这安尼，敢有好看？这是阮老人会的制服，
0: 水啦！第一看起来少年。

0: 字涉水足光的。阿嬷，你扮作啊，透早要出门吼，还是暗时要出去散步吼，都会使让人足清楚的看到你哦。啊，这件衫是谁设计的哈？
1: 我这老人会会长有讲啊，讲老伙仔若出门莫穿到乌噜噜，啊开车人会无看到你，大家弄到安尼危险。乖孙，你看阿嬷穿这件敢有较少年？
0: 真的呢，你穿这件，人拢把你当作是阮姐姐呢。
1: 好好好，安尼我来加买一件。
2: 大家好，我是80岁的阿嬷，提前已经做阿公阿嬷的你。唔通无食就违规过马路，透早暗时出门爱穿涉水较紧的衫裤，走路才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国道三号的部分，和美到彰化系统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台七十四线从大雅系统，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的大雅系统，这一路北上到了台中系统都是塞车。还有呢，在台七十四线高铁到成功，它衔接到了快关交流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啊，这里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另外就是在台七十四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它衔接到了国道三号的中投到雾峰系统，这一段也都是塞车的。好，来中西系统这一段往南，就是在国三跟省道台七十六线的衔接处，往东的衔接处啊，临错到中西系统，它衔接到国道三号的中心系统，都是车多的情形。南投服务区一路往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系统这沿线啊，杨梅到新竹系统，还有南下的头份到竹南这沿线，头份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那竹南是那个国三啊，国三的竹南到大山这里也塞，那茄东这里也塞哦。哦，拢是塌车，辛苦大家啊！大家哈，我跟你讲啊，今日哈南下路段哈，就塌车哦。那个中午时刻呢，可能会车流量稍微啦哈，因为大家肚子饿嘛，有些人真的没办法饿呢。我跟朋友们讲哦，有些人啊，如果你发现他情绪怎么那么焦躁哦，有两种，第一个可能是没有睡好，第二个就是呢肚子饿，八豆腰，小朋友啊，或者是呢先生呐、那有些呢就一定要吃饭的啊哈、这些呢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呢吃饭时间到，一定要让他们吃饭哦哈、这样才会乖。好啦，都希望大家呢开车的时候啊平平安安的。那还有天气很热，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刚刚那个李安警组长我特别提到了，对，那么因为武岭今天早上我们其实就发现到说武岭停车场都满了，所以如果说在这段时间您还是很想说我也想上山去啊，好，那么当然啊就是提早出门会比较好，可是呢孩子们青少年们不要夜冲武岭好不好？夜冲武岭其实是很多游客组团很喜欢的，但是太危险，真的太危险。有些朋友们还用骑机车，尤其是我们的年轻朋友啊，还担心的就是你知道有些发生的状况，他们都是那个查到有些都是没驾照，太危险了。我们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哈、因为要冲，我们要冲对地方啊，然后能够让自己冲到人生呢达到高峰啊。那么但是呢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当中。好，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尤其呢是已经有些朋友们已经放假了啊，考完试了，或者是呢在毕业的这一段时间，无论你要去海边玩或者要上山，都特别注意安全好不好啊，一切都平安了。George，对啊，George，你都听到我一直呱呱呱呱呱呱，一切都一直在讲哦，都没有停下来。好，那么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都一直要守着，在连假当中，有些路况真的很多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的好路况之后呢，会比较能够知道怎么样改道了。好，George。端午平安哦。那么中彰大桥现在西滨中彰大桥很塞啊，那么请大家行车安全，待会儿提前陪伴大家轻松上场，祝朋友们都有好心情。还有呢就是粽子别吃太多， 可以吃，但不要吃太多啊，记得要多喝水哦。哦，好唠叨哦，我真的是需要去喝水了哈，再见了。哎，耀辉再见，还有 Hank， 拜拜，我们下礼拜一见。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5公里南屯到王田车多拥塞，目前的车速都是非常的缓慢。在国一北上36.9，在靠近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国一往北从南子到冈山目前车多，而在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都已经明显的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2.8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在北屯二要接国一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82线东向12.8到12.9公里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台62线东向6.9公里过了自强隧道内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74线东向32到38公里啊，这边也是呈现车多的。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中彰大桥因为施工，所以说有道路缩减，后方的车流回堵3公里。那有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台82线东向12.8公里祥和交流道这边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些东西，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向入口，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敬讲，在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10:06，欢迎来到端午节的第一天哦！端午节连假三天，第一天也就是端午节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哇，今天一大早哦，虽然还没上节目，但在值班就发现路况非常多，特别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哇，这个一大早就陆陆续续发生了好几起事故哦，大概至少有7起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个路段呢，持续一直都拥塞，所以要麻烦大家啊、现在国道各地啊。几乎都有拥塞的车潮，所以如果开车上国道，难免会遇到塞车情况、要麻烦朋友、如果你有这个时间上面的一些限制的话、一定要预留，多预留一些时间、那么增加一些弹性、避免在、这个开车上路的时候、因为要赶时间、很心急、容易发生一些状况、这个部分要请大家能够多留意的。然后天气真的是蛮好的，很多人都准备要出游，所以现在车流都还是相当相当的大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从路网图当中来做整理的话呢，包含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就开始车多了，这个车多情况一路持续到新竹系统过后，然后再来呢，从头份又开始车多，一路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再往南走呢，则是南下大概过了南屯不久之后，接近王田开始堵车。

然后一路塞就要塞到彰化路段啊、哦，那再来就是在埔盐系统到园林南下，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在大雅系统这里先前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车多，持续疏解消化。而目前大雅系统啊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也有受到影响。再来就是台中系统交流道这里现在也有车多，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此外，北上的竹北开始一路到湖口，目前也有间歇性车多状况。至于在国三部分呢，南下从茄东过后开始到香山，以及竹南到大山，目前都有车多情况。那还有呢，继续往南走的话，大概过龙井之后不久，那么以持续到彰化系统，沿途间歇性车多。再往南的话，就是从中投开始一路到雾峰系统、草屯开始到南投，以及呢在南投服务区到民间，目前分别都有车多状况，速度都比较缓慢哦。那至于在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目前路网图显示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是正常好走情况。那至于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要往这个快关的方向，大概从指标4公里，也就从高铁匝道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快关端这里，沿途都车多，那么要汇进去国三哦，就汇不太进来。那么有朋友可以建议大家利用省道台十四丙线彰新路来做改道哦。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方向，则是从指标30公里，也就从大里一开始，一路到了雾峰端，沿途都相当的拥塞。好，这个算一算，大概有8公里左右的车站哦。那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是在南下159到162公里，也就从龙井开始，一路到中彰大桥南下，严重塞车回堵至少3公里了。好，行进速度呢是相当缓慢的状况。那再来呢，是在省道台14甲线合欢山朋友说沿线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了，所以呢要建议大家可能要改往其他的这个旅游景点来旅游哦，所以斟酌一下您是不是还是要前往哦。今天是农历5月5号，也就是端午节，有人说要叫做霸藏节啊、哦、就是肉粽节。好，所以应景一下，我们来听蔡琴所演唱的《修霸藏》。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是彰化县警察局西湖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哦，副分局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啊、哦，副分局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湖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
1: 好，
2: 祝大家佳节愉快。
1: 好，那先请这个副分局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啊、哦。那目前在我们西湖分局辖区的部分哦，我们现在的交通状况如何呢？
2: 好的。那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哈、啊，那有关于啊我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重点哈、啊，我简述如下哈、啊。那首先向各位介绍本分局啊这个辖区里面啊有西湖镇、埔心乡跟埔岩乡的三个乡镇哈、啊。那辖区主要道路有县道148线，就是原路路含园林交流道系统，那省道台19线彰水路。啊，及这个县144县道，就是这个接台啊76线。那目前的交通状况都顺畅好走，没有阻塞的一个情形。那其次就是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连假期间哈、啊，本分局辖区相关的管制措施哈、啊。那第一个是有关于国道管制措施的一个部分哈、啊，我们辖区有一个埔岩系统匝道封闭的一个部分，在这个6月19日跟20日。5点到12点是封闭南向入口，那在6月20跟21号的12点到21点是封闭北向入口。那另外那个分流措施的部分、啊、因为连假期间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平面道路这个西湖镇原路路往国道啊这个路段实施我们分流的一个管制措施、啊、沿线我们都有派警力加强交通疏导管制及设置告示牌提醒啊、各位驾驶朋友往国道到麻烦请行驶外侧车道，那往埔心及园林方向车辆就麻烦请行驶内侧车道，那请用人依指示行进以避免车流交错、造成拥塞的一个情形。
1: 嗯，
2: 是。
1: 好，那另外在行车安全部分有没有什么需要再特别叮咛或提醒的呢？
2: 好，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因为我们连假期间、啊、经常会跟

0: 还要有聚会餐序。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切勿有酒后驾车啊、超速及危险驾车的一个行为啊。且由于各地的主要道路车多哈，请驾驶朋友行车多礼让，那多遵从我们警察人员的交通指挥，并遵守各项交通法令，以维持维持这个行车安全。最后祝大家这个端午节啊连假愉快。好，谢谢各位。
1: 好，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西湖分局的副分局长许迅副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副分局长，辛苦你们了。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目前在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哇，这塞车地点还是相当相当多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杨梅过后就开始，然后一路到了新竹系统过后，其实过后一小段路啦齁，那又遇到车多，可以这么说，大概就是从杨梅过后一路到了造桥地磅站，沿途间歇性的堵车情况啊。然后再往南走的话，南下大概过南屯不久，大概185公里开始，车速就骤降下来了。好，那么沿途呢是走走又停停，一路到了彰化。过了彰化比较好一点，但是到了埔盐系统又开始车多了，然后一路到园林。那其实呢，包含在园林地磅站啊、北斗啊、这个中沙大桥这个路段，沿途都还是车流比较大一点，但这个路段就比较不至于塞车，就觉得车子多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大雅系统这个地方现在车子多，然后北上的台中系统路段目前也是拥塞的状况。再往北的话，从大概是新竹开始，然后一路到湖口，沿途也有间歇性堵车。那国三南下部分，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香山，再来就是在竹南到大山之间南下也是车多。再往南走的话，南下过龙井还没到和美哦，这个就开始拥塞起来了，一路要到彰化系统。再往南呢，是从中投开始，中投到雾峰系统车多，再来往南就是草屯开始，一路到了南投服务区，快接近民间才会慢慢的越来越顺哦，所以这一大段路也都是车多拥塞的。那省道台七的四线部分，不管在东端或者是西端呢，西端的快关端大概从高铁这边开始拥塞，那东端呢要往雾峰的方向，从大里一这个地方呢开始拥塞，非常不好行进哦。所以建议朋友，如果来得及，熟悉改道路线，建议提早做改道。那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59到162公里，从龙井开始，一路到中彰大桥，这边也是受到长期性施工影响，车道缩减哦，造成了拥塞的瓶颈点哦。目前回堵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了。那此外呢，合欢山如果你要去合欢山旅游的朋友，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啊，可能去的话找不到停车场啊，找不到停车位，不是找不到停车场，是找不到停车位，没地方可以停车啊，那就会造成道路上拥塞啊。那位台十四甲线哦，路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窄啊，所以相关单位也建议大家，不妨您可以斟酌一下啊，今天是不是还是要前往合欢山去旅游呢？或者是改由其他地点来旅游，比较有一些旅游的品质。好，来送上，这是黑名单工作室所演唱的歌曲《庆端阳》。

哇，今天天气是高温炎热啊，而且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啊，有可能在这个东南部地区呢，这个温度会更高一点啊。那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7:27也发布了高温资讯，指出呢，这个在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啊，以及花莲县呢，都是黄色灯号哦，就比较容易出现36度这个高温的几率哦，所以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劳动运动，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要慎防热伤害哦。那如果在室内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哦，建议采取人体或是环境降温的方法，比方说扇风或利用冰袋降温，那另外也要关怀老人、小孩、慢性病人以及肥胖啊，服用药物的弱势族群，户外工作或运动的，好，远离高温环境啊。那因为地形影响，背风侧小区可能会有出现焚风或类似焚风的效应啊，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多注意哦。可以架设一些这个比方喷水或灌水降温的这个措施，防范一些农损灾害的产生。那另外呢，有个热带性低气压生成了。好，日本气象厅呢，在稍早也发布了烈风警报，指出在关岛附近海面有热带性低气压会生成。

0: 强，而这个热带性低压呢，最快在明天增强为第七号的台风，那如果生成会叫做米克拉哦。那路径预测呢，它会往西移动到琉球南方海面之后往北，但是后续还是有许多不确定哦。好，这个部分仍然有待观察哦。不过大家留意，应该至少这三天的端午连假呢，应该是不太会受到这个天气的这个台风这个热带性低压或台风的一个影响啊。好，那目前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2.3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清水之后还没到梧栖，外侧有一部小客车去自撞护栏的事故哦，目前在等待处理，大家经过多小心了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2.3 公里过了清水之后，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当台14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14线、台14甲线及国道6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状况资讯，请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辨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另外也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我们现在连线到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后龙分队分队长杨宗哲分队长啊、哦，分长您好。
3: 哎，全广的听众朋友，主持人啊，大家好，佳节愉快。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哦，那么连线到杨宗哲分队长，那是不是请分长先告诉我们，在国道二大队辖线的部分呢、哦，我们的辖区大概在什么地方？那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
3: 哎，好的，那个本大队是辖线哦，从国一的杨梅交流道哦啊，一直到三义交流道哦。那另外国三的部分哦，是从香山交流道哦，一直到苑里交流道啊，包括其中包括杨梅休息站以及湖口跟西湖两个服务区哦。那目前整个车流量哦，因为今天哦天气蛮好的哦，那从一大早哦六点多哦。整个车流量就变大哈，那目前的状况哦，从杨梅一直到新竹交流道哈，行速啊车速哦非常的缓慢哦，大概只有20到40之间而已哦。
2: 是，
3: 那过了新竹系统一直啊，过了新竹一直到新竹系统哦，大概可以啊稍微好一点点哦，40到60之间。那新竹系统一直到头屋哦啊，大概就是60到80哦。那过了头屋之后一直到三义、哦、才会恢复比较正常一点、哦、那北上的部分、哦、也有稍微、出现一点点车潮、哦、那个新竹交流道、哦、一直到湖口交流道也是因为、目前也出现车多速缓、哦、大概行速大概只有60左右、哦、那国三的部分、哦那个香山交流道一直到西滨、哦、大概行速大概60到80之间、哦、那过了西滨之后、哦从竹南一直到大山、哦、也大概也能车速、哦、也是大概不会很快、哦、大概也是60之间而已、哦、那过了

0: 大三以南哈，一直到月底哈才会啊恢复正常哦，大概80到100之间哦。那整个车流量哦，今天的话真的是蛮大的哈，因为天气可能比较好的关系哦。那请驾驶朋友哦，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啊，适当的保持安全距离哈，才不会哦那个发生交通事故哦。因为今天啊，本大队的辖线呢也有发生好几起的啊 A3 的交通事故哦，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哦，一定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哈，注意自身的安全。
1: 是，好，因为3.0站今天是第一天嘛，哈，那其实国道其实高工局也有寄出了几项的交通管制嘛，啊、哦，这个疏导措施，好，有没有什么这个交通管制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呢？
0: 哎，好的，那个在本大队的辖线哈、哦，从啊明天哦，那个20号到21号哦，每天的12点到21点哦，那个国道3号北向的西滨交流道哦，它的入口匝道哦，它是会封闭的哦。那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有想要从西滨交流道啊北上的时候哦，麻烦你务必要从啊竹南交流道啦，或者是香山交流道北上哦，避免你白跑一趟哦。
1: 嗯，好，那有没有什么需要在3.0站当中特别提醒或叮咛的呢？
0: 哎，好的，那最后还是提醒驾驶朋友一下哈，目前整个毒驾哈，在整个社会当中哦，已经还蛮泛滥的哦。那毒驾的部分哦，我们可能会除了依道路处罚条例来采取之外哈，还会啊依次保管车辆啊、吊扣啦、啊，或者是吊销驾照之外哈。那如果有符合刑法185条之3哦的部分哈，我们将会移送法办哦，可能会涉及刑责哦。那我们本局哈也会持续针对驾驶异常啊，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啦、啊，以及啊那个高风险的路段哈，来加强稽查哈啊，秉持着零毒驾的零容忍的原则哈，来保护啊各位驾驶朋友的交通安全。
1: 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2公路警察大队后龙分队分队长杨宗哲分队长，谢谢分队长，辛苦你们，谢谢喽。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
1: 好，
0: 谢谢，
1: 拜拜。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93公里啊、哦，这个地点呢是过和美之后，外侧两部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国七大队哈、哦、也赶往现场来处理啊、哦。好，今天国七大队辖线其实也发生了几起事故哦，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安全车去注意前方的一个车型动态啊、哦。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除了刚刚提到说在南下的152.3公里，也就是过了清水之后，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好，但是也有朋友说这个地点应该是在台61线南下151公里，不过大上就是在台61线南下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哦，过了清水匝道之后，好，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另外在台61线南下239.7公里，这是在口湖交流道附近，内侧有大量的麻布袋掉落在内侧车道上，好，大家又务必要小心闪避一下。那至于在省道台74线呢，目前在东端要往雾峰方向，大概从指标30公里到38公里，大里一到雾峰端沿途车多。西端呢要往彰化快关方向啊，大概从指标4公里，高铁匝道这里就开始塞车了。那另外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因为受到中彰大桥长期性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那么造成这边车多瓶颈点啊，目前回堵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相当缓慢哦，所以如果赶时间，可能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陈贤静所演唱的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

0: 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的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1: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
1: 我们来关心彰化地区的交通状况。我们现在连线到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陈文龙组长啊、哦，组长您好，早安。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组长陈文龙，在这边祝福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1: 好，那先请组长告诉大家哈，在彰化地区目前即时的交通状况。
2: 是目前彰化县内的最新交通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彰化交流道南下匝道平面道路哦，这边拥塞不好走，其他都是正常顺畅的。
1: 嗯，
2: 在彰化交流道南下匝道这边哦，上午拥塞的原因哦，除了受先前园林正备跑道路段事故的影响，造成后方回堵之外，国一中部路段哦，连假持续车多，主线速度缓慢哦，也是彰化交流道上不去的原因哦。建议原本要利用彰化交流道南下的驾驶朋友，可以利用台76线以及园林交流道上国一，避开彰化交流道的塞车路况。
1: 嗯，好，所以就唯一就是大概彰化地区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三天连假今天开始第一天，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需要提醒大家？
2: 端午三天连假期间哦，彰化县警察局加强辖内重要道路风景油气地区的交通疏导作为哦，相关端午连假交通疏导管制措施跟替代道路资讯哦，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第一是在国道一号埔盐系统交流道封闭的路况部分，台76线的东西向快速道路埔盐系统哦，会在今明两天，每天的5点到12点会封闭南下匝道。另外在明后两天哦，12点到21点会封闭北上的匝道。那驾驶朋友可以利用临近的交流道来上国道。替代道路的部分哦，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是原本要从台76线转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驾驶朋友，可以利用台76线埔心交流道接埔心联络道右转原路路来上国道一号园林交流道，或者也可以从台76线的埔盐交流道接台19线左转原路路再上国道一号园林交流道继续南下行驶。另外在台76线要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驾驶朋友，可以利用台76线埔盐交流道接台19线上国道一号彰化交流道，或者左转线144线的元大牌道路啊，接台61线继续北上行驶。
1: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知道在端午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彰化地区有一个活动的地点是在鹿港的龙舟赛嘛齁。那这个活动的讯息相关是不是对交通上面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提醒呢，组长？
2: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端午节划龙舟的这个活动哦，是在我们鹿港的县道144线旁哦，福禄溪来举行哦。这是一个传统的庆端阳赛龙舟的活动。

0: 那我们鹿港是我们中部地区唯一能够举办大型龙舟赛的河道。那今年的龙舟赛的活动也有49年的历史哦，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看头的。
1: 对，
0: 那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哦，是全国的十大节庆之一哦，也是全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端午节庆典。那今年的国际龙舟赛哦，参与的这个队数哦是历年来最多。那除了龙舟赛的活动哦，同时也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还有这个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的小镇光影艺术节活动哦。那这边呢非常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3天的连假哦，大家来鹿港走走，感受一下这个热闹好玩的端午庆典活动。那龙舟竞赛会在6月19号到6月21号这3天来举行哦。那这举行的期间哦，警方的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哦，这边也提供听众朋友做个参考。在活动期间哦，县道144线的南北岸的部分哦，会做交通管制哦。那外县市的游客可以从国道一号彰化交流道过来，那往西哦，沿着彰鹿路可以到鹿港，或者是可以利用台76或台17线或台61线哦，来接我们县道144线进入鹿港市区来参加活动。另外在相关的疏导改道措施部分哦，西行县道144线北岸的大型车辆哦，请在这3天哦，在南环路口左转南环路。那东行县道144线南岸的各类车辆，请在台7线的路口右转，改走台17线。那行驶在彰鹿路车辆的这个驾驶朋友哦，请在中正路口右转行驶中正路。那警方会在县道144线青云路口往沿海路口方向哦，有设置管制站。那持有这个相关核发的这个进入的这个证件的车辆哦，才可以通行。那另外在县道144线北岸哦，在沿海路跟青云路口之间哦，有规划机车停车区，供民众来停放哦。那在cosplay 彩街嘉年华鹿港市区的交通管制的部分哦，那鹿港分局会针对彩街活动哦行进路线做弹性的一个交管，那管制的时间在今天6月19号的下午2点到傍晚6点哦，这4个小时，那现场会是人车车潮的状况哦，提前或延后解除管制。那管制的范围包括鹿港镇的中山路、民权路、民族路、大明路、菜园路、成功路以及公园山路啊。那因为鹿港市区办理这个龙舟赛还有这些采街活动的关系哦，所以鹿港市区哦这3天的话白天大概都不太好走哦，所以这边提供给听众朋友停车跟接驳车的资讯。在鹿港工业区有2170个停车位哦，停车空间比较充足。那建议要过来鹿港参加活动的朋友哦，可以多加利用我们鹿港工业区的停车空间哦，再转乘县府免费的接驳车进到这个市区，这样可以节省寻找车位的时间哦。那今年在接驳车的一个部分哦，那县政府有规划2条接驳路线。第一条接驳路线哦，接驳的时间是在这个每天的12点到20点哦。那接驳的这个时间哦，都是这3天哦，今明跟后哦，今明后3天哦，接驳的时间是12点到20点，尖峰的小时会每15分钟会有一班车，那离峰每30分钟也会有一班车。接驳的路线哦，是从我们的台湾玻璃馆哦，在鹿港工业区里面，可以到龙舟会的会场，再到鹿港市区。那这一条接驳路线有提供5个上下车的站点，第一个点是彰滨工业区里面的台湾玻璃馆，第二个点是鹿港天后宫的停车场，第三个点是144县道的龙舟赛会场，第四个点是鹿港镇青云路的文武庙，第五点是在鹿港镇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啊。那另外今年还增辟了一条新的接驳路线哦，那接驳的这个时间一样是这3天哦，接驳的时间是12点到20点，每小时是一班车。接驳的路线是从我们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哦，一直到我们这个彰滨工业区内的台湾玻璃馆。那这一条路线有2个上

0: 下车点哦。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第二个点是我们彰滨工业区里的台湾玻璃馆。那以上的停车跟这个接驳车的路线哦，来欢迎民众多多来利用。
1: 嗯，好，最后组长还有什么要再补充吗？
0: 那最后彰化县警察局这边再提醒我们驾驶朋友，端午连假期间哦，行车前要注意车辆检查，行驶途中哦，不要疲劳驾驶或酒后开车。那沿路请随时要这个注意 CMS 的电子看板，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交通资讯及路况，开心出游，平安回家。
1: 嗯，好，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文龙组长这么详细的说明，谢谢组长，辛苦你们了，谢谢，拜拜。
0: 谢谢，再见。
1: 好，我们放假的时候呢，大概就警察最辛苦的时候了。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193公里哦，原本在过和美交流道之后，外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谢谢国七大队的回报。那另外呢，台72线后龙汶水段哦，说在指标 2.4 到31公里后龙到石潭路段，内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还是要进行哦，哦，这个道路的巡查跟坑洞的紧急修补施工作业到到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台61线也有几个工程今天还是持续进行，所以大家放假施工人员其实也很辛苦哦，还是为了要维护整个路面的道路服务品质哦。那么台61线包含 130.8 到 163.5 公里房里到深港外侧移动性的道路巡查跟坑洞修补，还有在 85.8 到 130.9 公里起顶到房里哦，内外侧也都有移动性的道路巡查跟坑洞修补施工。台61线呢，在 163.5 到 213.9 公里深港到大城，内外侧也有移动性施工，这个也是做道路铺面的一个坑洞修补哦。那大概都是到下午的5点钟。那此外呢，台61线目前南下在152公里，这是过了清水匝道之后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在进行处理哦。那此外呢，台61的南下在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目前依旧是拥塞的瓶颈点。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部分呢，接获到说北上的164到163公里这个地点是国一北上过台中系统之后，内侧有两部车发生事故哦。那目前后方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在东端往雾峰端哦，大概从大里一开始就堵车了。那另外西端要往这个快关端这里呢，则是从高铁匝道过后，那么一路到快关端沿途也都是车多，不太好行进的情况哦。那至于在国道上面路网图显示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国一南下大概杨梅过后一路哦，持续到了造桥地磅站，沿途间歇性堵车状况。往南呢，则是南屯过后不久开始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过后沿途都车多，再往南的话就是从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呢在园林到北斗，甚至于到这个园林系统，其实车流都还是比较大，不至于塞车，但是间歇性车流大的情况啊。那所以要大家行车要多保持耐心。那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这边车多，北上在台中系统这里也有车多状况，速度也比较慢，而且这里还发生了一起事故哦，地点就在国一北上164到163公里，内侧有两部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国道3号部分南下还没到新竹系统，从宝山过后就开始车多，一路到香山哦。那另外呢，再往南走是过龙井之后呢，一路到了彰化系统，沿途也都是车多不好行进的。那原本在中投到雾峰系统的车多感觉慢慢疏解消化，但是中兴系统过后一路到南投福区过后，沿途目前都还是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呢，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哦，这个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哦，所以大家是不是要再前往合欢山来旅游，大家可以斟酌一下考虑一下 下是不是要改去其他的旅游地点哦。那另外呢，仁爱分局也会在台

0: 14甲线合欢山公路沿线加强取缔违规停车哦。
1: 碰碰，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2: 对呀、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1: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2: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1: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艳艳的偶像啊，我也要跟你学。
2: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1: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3: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州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我没有一个完美的模子，我也曾经是生活的棋子。
5: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6: 闪闪闪闪，
5: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319.1 永康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164到163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线车道两部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小心闪避。国三南下 346.6 靠近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国三北上在跟新化休息站交流道相接的平面道路，中线跟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不好走。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152公里清水路段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台61线南下239到 239.7 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量的麻布袋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 312.9 过安定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另外，国一北上 297.5 麻豆站备道路段灰色的休旅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目前中线跟外线是可以通过的。另外，台15线南下 77.3 小客车占用外线车道，都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3: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4: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

0: 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3: 11:04，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6公里，在台中系统交流到这里中间车道有小客车、小货车事故，好，刚刚接获到排除了。好，这个事故应该是先前朋友提到说164到163公里，其实正确位置应该是北上的166公里，是还没有到台中系统交流到之前的地方。那么这边发生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喽。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许富凯收音球的挂客办公会啊。

鸡占邻里的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的活动哦，就在端午节今天要进行。早上去南屯市场的时候，发现哇，已经都规划好了，这个全部都布置好了啊。好，那就是准备今天跟大家好好来庆端阳，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哦。那这个川木屐占邻里的这个活动，其实是象征哦，就是你穿上那个木屐之后，然后会发出咔咔咔的那个声音嘛，然后象征好像你会唤醒地下沉睡的邻里，就是穿山甲。好，这里呢其实是当地居民呢在祈求五谷丰收、风调雨顺跟平安好运的一个心愿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包含还有四人协力木屐啊，然后小朋友赛跑、滚铁圈、挑米箩。等等，其实非常多活动哦，就在南屯老街，就是万和宫这里啊。今天会非常非常热闹，但周边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如果非有必要，就尽量的避开南屯老街这个区域来行车哈，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的状况了。那目前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目前南下159到162公里，在中山大桥，大概就是从龙井过后到中山大桥这一段，目前依旧还是持续拥塞的。南下的239到239.7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沿路上有大量的麻布袋掉落，那目前还在进行处理当中。那原本台61南下的152公里，就是过了清水之后，这边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已经完完全全的排除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呢，从路网图当帮大家做整理一下，包含国一南下大概过杨梅之后，然后一路到了造桥地磅站，沿途都是车多情况哦。那再往南走的话，南下过南屯，一路到彰化也是拥塞的，而这个浦沿系统开始到园林路段车多，北斗交流道附近也有个车多瓶颈点，再来就虎尾到斗南车流也渐渐的增加。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哦，目前大雅系统过后，一路到台中系统，沿途间歇性车流大哦，不至于塞车了。好，但这边车子还是比较多。那往北的话，就是在新竹到竹北车多，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国三的部分，南下从宝山开始，一路到香山，沿途是车多，行进速度缓慢。在国三南下是过龙井之后，一路到彰化系统也是拥塞，再来中兴系统往南到民间，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行进的地方。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跟西向啊，在东端的雾峰端这里依旧从大里一到雾峰端车多，西端呢就是在雾峰在这个快关端这里，则是过高铁之后到快关，目前都还是车多情况，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哦。送上陈绮贞所演唱的歌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办公会啊，其实在端午节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传统的民俗节庆活动，除了划龙舟之外像在台中市南屯地区就有穿木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到239.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四湖交流道附近哦，内侧有大量麻布袋掉落，情况已经在刚刚全部清理干净了哦。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186.9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3南下哦，这个地点是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有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在内侧，回堵目前大概2公里左右，那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国3南下186.9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的龙井。

交流道过后，有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内侧，回堵2公里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9到162公里，这个地点是从龙井到中彰大桥，目前依旧还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哦。

目前中地区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个南下再过龙井啊，186.9公里，有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内侧，目前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还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哦。那至于在路网图当中显示，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一的南下，大概杨梅过后一路到了造桥地磅站，沿途哦都是车多，间歇性的堵车情况。那往南走的话，目前在南屯过后依旧到彰化车多，那再来就是在北斗路段有一点点车流稍微大，还有在靠近斗南的地方但都不至于太过拥塞。那国一北上部分呢，目前剩下大概台中系统到后里之间，目前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其他国一北

0: 北上部分就是新竹到竹北，哇，目前这个路段还是拥塞的。湖口到湖口服务，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北上也是车多。国三南下部分是宝山过后一路到香山是车多，速度缓慢。那国三南下就是受到过龙井交流道之后哦，在186.9公里的地方，这里内侧有事故，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消息，所以这边也是拥塞的。那再来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也是车多，还有呢，原本已经消化的中投到雾峰系统，现在车流好像又开始增加了。那此外呢，在中兴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民间南下部分，目前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省道台74线呢，在东端的雾峰端依旧从大里一开始是堵车，然后西端呢要往彰化方向啊，在快关端这里大概过了高铁之后也是拥塞的情况，速度都比较缓慢。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9到162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龙井到中彰大桥，那么这边呢依旧是拥塞，速度也比较缓慢。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来送上苏振阳所演唱的歌曲《跳在海面上的光》。好，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再次提醒朋友，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好，请大家斟酌一下是不是要改往其他的旅游景点来旅游。那也请您千万来到这里如果没有停车位，千万不要违规停车，目前仁爱分局在这里加强取缔违规。
1: 假装终于爱。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哦。我们今天连线到是组长高进兴，高组长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先请组长来告诉我们哈，我们在国道三大队的辖线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目前我们的辖线路况如何呢？
2: 那跟各位用路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三大队的辖线是包含国道一号三义交道至西螺交道，还有国道四号以及台七六线快速道路。
1: 嗯，
2: 那在这个路段里面还有包含两个服务区，就是太阳服务区跟西螺服务区。那目前的部分，在上午的部分，我们这个路段发生总共有17件交通事故，
1: 哇，
2: 有比
1: 较多。哇，好，因为一大早在彰化路段就这个事故不断，而且相距都非常近哈。
2: 对，在早上大概6:30到7:30这一段时间，在彰化南下路段就有发生9起的交通事故。
1: 哇，好，所以今天远景处理真的是疲于奔命，很辛苦啊。
2: 而所幸都是比较轻微的交通事故，我们都有简易排除或是迅速的排除，恢复道路的顺畅。
1: 是，
2: 那目前的部分，在这个时间点的部分，在路况的部分，在国一南下南屯到彰化这个路段时速大概只有50到60左右，那其余的路段大致还算正常这样。
1: 是，好，不过这个到底肇事原因是什么，大概都是什么样情况，我们怎么去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发生啊？
2: 那这边提醒用路朋友，因为早上这样发生的事故都是比较轻微的碰撞交通事故，那这边也是要提醒用路朋友，就是在行驶高速公路，因为连假第一天大家出游，所以道路的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那所以有时候可能在某一个路段可能时速算正常，可是前面可能就是稍微因为车多就有点拥塞，如果稍微有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碰撞到前车，所以我们在开车的部分可能要稍微提高警觉。那如果有稍微比较疲劳或是疲倦的部分，我们是建议用路朋友就可以进入服务区或下交流道这边稍作休息，因为有时候我们整路再开可能稍微精神会比较那个低落一点，所以这时候可能要提那个要让我们的精神好一点，可能就要稍作休息，或是喝个饮料，或是那个洗个脸，让我们精神提高的时候，我们再来散步这样。
1: 好好，因为17起事故真是有点多呢齁。好，所以大家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哦。好，那因为三天连假今天第一天嘛齁，有没有什么在我们辖线部分有重要的一些交通疏导管制措施在做提醒呢？
2: 那跟用路朋友这边提醒一下，我们这个路段比较重要的交通管制措施就是路口匝道封闭。那这边的话，就是在今天以及明天的部分，每天的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南向路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2: 那在明天跟后天，就是6月20

0: 跟六月二十一号在十二点到二十一点的部分是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北向路口的部分。那这个两个路口部分，因为是封闭台西六进入国一的路段，所以用路朋友要特别提高警觉，因为如果行驶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哎，台西六系统交道没有办法上国一，可能就要绕一大圈。所以这边提醒用路朋友，就是在要上国一的部分，因为埔盐系统这边是封闭的，可以借由国一的彰化交道或国一的员林交道这边来上国一，这边提醒用路朋友。
1: 而且现在还是封闭的时段嘛，哈、哦。
0: 对，然后中午十二点以前是封闭埔盐系统南向路口部分。
1: 对，好，所以十二点过后才会开放，所以大家还是要赶快做改道啊、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没有在我们三天连假当中哦，可能我们国道三大队辖线比较容易出现拥塞的时段跟路段，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啊？
0: 比较拥塞的路段，那就是在如果在今天的部分，上午的部分就是都集中在台中到彰化南下的路段，那
1: 是
0: 预估明天的部分，因为是年假的第二天，所以从台中到彰化南北向的部分，可能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比较远程的部分，可以建议走国三。那第三天的部分，可能我们从云林这边从西螺一直北上到彰化这个路段，可能就会比较拥塞，所以在这一段的部分提醒用路朋友，如果年假第三天要北返的部分，可以利用上午的时段，就是避开下午的尖峰时段。
1: 对，
0: 我们可以在上午的部分就提早出门，避开这一个路段。不然，通常我们在年假最后一天，在从云林西螺这个路段一直到彰化的路段，通常都会比较拥塞一点。
1: 对啊、哦，这个既然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路段的一个分流，那就时段的分流，这也是一个方式，这样啊、哦。好，那有没有什么行车安全上面需要提醒的呢，组长？
0: 那这边在提醒酒后驾车部分，因为连假期间有放三天假，那目前我们警方在取缔酒驾的勤务作业都非常的强，那用路人这边也都会严守那个酒后不开车的部分，那唯一会可能会比较有舒适，就是在前一天喝酒，在第二天一早的部分，或是还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可能酒还没退，你可能以为已经退了，结果就上路啊，不小心因为遇到交通事故或遇到我们警方的拦查，才发现哎，怎么那个酒精的浓度还有残留还没退，所以这边要提醒路人朋友，就是如果预估在隔天的部分，在上午或是一早就要出门的话，请务必在前一天的话，在饮酒的部分可能要做一下解释，避免说我们在第二天上路的部分还有酒精浓度的残留，造成我们有酒驾的情形。这样
1: 对，大家都以为睡了一觉之后应该酒精就退了，这样哈，但你可能只有睡几个小时，那个酒精都还没退，这样哦。
0: 对对对，但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
1: 真的，而且你这万一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定警方到场就是一定要酒测，那一酒测哎一超标，那你就真的哦，就真的
0: 我们还依法办，
1: 对，这非常得不偿失这样子哈、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留意一下这样。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国道三大队这个组长高进兴高组长接受我们访问，辛苦你们了，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哦，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9到162公里啊、哦，这从龙井到中彰大桥依旧车多拥挤，大概是车多平均点3公里啊、哦，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中彰大桥长期性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要麻烦朋友不妨可以提早的从龙井出口下然后呢就这个从龙井或是更早点从无期出口就下去啊，那么改走这个省道台17线的中彰大桥，然后之后呢再从深港的南下入口再继续上中彰齁、啊、这样来做改道。那省道台74线这是中彰快速道路西向的 36.2 公里要往彰化的方向，大概从国三的雾峰这边刚汇进来台74线的地方内侧这边有猫咪哦，已经上天堂了，大家经过麻烦小心闪避一下，这个状况也赶紧转达相关单位。那至于在省道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仁爱分局再次提醒到、哦、这个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哦、那如果你要前往要斟酌一下 哦，因为你可能会在这里要等停车位就要等非常久的时间，那因为也不能违规停车、哦、所以仁爱分局也在这里加强取缔，千万千万别违规停车。 行车。还有另外啊，这个仁爱分局特别温馨提醒哦，可能早上有很多人体力不支啊，在这个上山之后，可能出现了高山症或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啊，都需要很多人的一个协助跟救援啊。那所以如果您体力不支，赶快找地方先休息一下，确定身体状况有比较好一点，比较适应一点，再继续往上啊，因为这一下子海拔突然之间拉高哦，整个身体的状况就出现了一些反应啊。好，所以这个要提醒朋友多注意，要先做好啊，衡量一下自己的体力了啊。还有要去爬高山哦，就爬一爬。哎，这个因为虽然平常平地走路可以走很久，但是高山上面空气真的比较稀薄。好，今天早上应该是出现了很多这种救援的状况啊，所以大家要衡量一下。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86.9公里过龙井之后，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样到内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这个也要请朋友们一并的再帮我们看一看后续的一个状况哈。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了，电话是0800-000-123都下哦。好，来送上古巨基所演唱的歌曲《好想好想》。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在国道三号南下186.9公里啊，这个地点是过龙井之后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确定是排除了。好，那后方回堵的情况也都疏解消化喽。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啊！我们连线到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冠亨组长，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请分队长告诉我们一下啊，我们在云林县境内啊，目前这个交通状况如何呢？
2: 云林县目前辖内的交通状况，主要道路台一线、台三线、十七线等等。目前的交通都还算顺畅，
0: 是。
2: 那观光景点的部分，在千桥谷跟绿色隧道这边呢，是略有人潮。
0: 嗯，好。那这个在高铁站的部分如何？
2: 在高铁站的部分呢，我们有实施站前的路口有管制，那可能会需要到，有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使用高铁站的部分呢，可以提前的出门，避免说因为管制而影响到班次。
0: 是，
2: 那他站前也有那个免费的停车场，可以前30分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那可以多加利用这个停车场。
0: 好，那因为三天连假今天第一天哈，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啊？要特别提醒大家。
2: 要提醒各位，在明后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湖尾北上匝道是会封闭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国道一号北上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从云林系统或者是斗南、西洛等交流道来替代。
0: OK， 好，那行车安全部分有需要提醒吗？
2: 要提醒各位，因为最近的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有可能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下雨的时候呢，就是要保持车速，那避免超速，那也要开启头灯，避免车辆打滑或者是没有开启头灯影响那个行车安全。
0: OK， 好，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冠亨分队长，谢谢分队长哦，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那目前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依旧还是车多哦，这是因为受到长期性施工的关系。那台74线西向的36.2公里哦，在这个雾峰端这边刚汇进来，台74线要往彰化方向，这边内侧有猫咪已经上天堂了。那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周边的停车场目前也都已经满了哦，没有停车位，所以斟酌一下，请斟酌一下是不是还需要前往哦？那另外也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

0: 的体力有没有办法负荷在高山上面空气比较稀薄，有些人会出现高山症的情况有些人可能身体会有点不舒服然后你又吸不到氧气那去爬山可能就会造成体力不支的状况。好，所以大家要特别斟酌一下高山要面对这些状况的话真的会比较麻烦一点好，救援也比较辛苦一些所以大家多斟酌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吴美玲所演唱的歌哈，当兵日出西边落雨。目前中部地区啊，在国道路网图当中整理一下，目前国一南下还是从杨梅就开始拥塞，然后一路持续到了造桥地磅站。那么先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81.4 公里，在湖口出口前内侧两部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消化哈。不过持续这个路段依旧还是相当相当拥塞。那另外在国一南下过南屯之后，一路到彰化目前都还是持续车多，速度依旧缓慢，那往南的车多状况慢慢就比较疏解了。好，但是部分路段车流还是稍微比较大一些。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呢，先前在台东系统这边的车多都已经完全疏解消化了，但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还有湖口福区这边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呢，在宝山过后，然后一路到香山，甚至靠近西滨，目前都还是持续有车多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在过和美到彰化系统，目前车多拥挤。往南走就是过了快关之后，然后一路到雾峰系统，沿途都车多。再往南，中兴交流到应该说是中兴系统这边就开始车多了。好，一路到南投服务区，过了服务区之后慢慢车流就会越来越顺。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方向，在雾峰端这里从大里一开始就堵车，那西向往快关方向，快关端这里呢，大概从过了高铁匝道之后一路到快关，目前也是车多的。那省道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159到160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这个路段呢，依旧还是车多拥塞，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待会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不是到中午12点半，今天加长版到下午的1点钟哦。好，来自于 Twins 所演唱的歌曲《莫斯科没有眼泪》。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今晚路况导航为你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5.2 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 279.6 到 277.4 过新营地磅站各有两台小货车停放外侧路间，国三北上 21.6 过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在新化休息站道路有一只狗狗会跑上国道，另外国三南下 347.5 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国道十号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往旗山方向跟义大医院往国石方向有红绿灯故障。省道方面，台14甲线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您斟酌前往或改到其他的景点。另外，在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3公里，主要因为施工路段导致道路缩减，建议提前下龙井武器匝道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目前是车多拥塞，这里是南下的雾峰路段，建议你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接国六旧镇交流道。台74西向 36.2 公里雾峰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3: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2: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3: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

目前中部地区啊，刚刚朋友提到说国道四号东向要往潭子的方向，那么来到台中系统，准备从台中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目前是车多汇不进国一南下的情况啊，所以这边有排队的车阵出现哦。那另外呢，省道台74线目前依旧在东端跟西端这两个部分还是车多的，那西端在快关端这里原本是过了高铁之后开始拥塞，现在有比较缩短，大概从成功开始到快关目前指标2到0公里，目前还是车多的，建议大家或许可以利用台14丙线的张兴路或是直走，那么利用台74甲线的牛埔出口下来来做改道。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东端就是在雾峰端这里，目前呢车阵也比较缩短了，这个大概从大里二开始指标33公里到38公里，目前还持续有车多状况。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159到162公里，也就从龙井开始到中彰大桥，目前这个路段呢依旧是车多拥挤，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这是受到在中彰大桥这里有长期性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那另外呢，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还是要提醒朋友这个周边沿路的这个停车场也都已经满了，没有停车位哦。好，所以要请您斟酌一下，是不是还需要前往这个合欢山地区来旅游？那另外要考量一下你自己的体力，还有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高山症的状况哈。如果一有高山症的情况，最好的方式就赶快下山哈，折返下来降低高度哦，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比较好一些的哈。哦，当下不讲明讲哈，这个肚子空空的，其实血糖也不太够。哦，那也不太有体力，那上到高山上面去也容易发生体力不支的情况哈。而现在已经是中午用餐时刻了哈，大家是不是赶快去找个地方补充一下自己的体力呢？高速公路上面很多路段还是依旧拥塞，所以赛车朋友

朋友真的很辛苦，身上有东西可能稍微吃一下，因为血糖如果不够，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会有波动的状况哦。好，那中午吃什么呢？宫保鸡丁怎么样？来送上陶喆所演唱的宫保鸡丁。

0: 好，刚刚中午十二点你有去立蛋吗？还是有用了这个午时水呢？刚同事们用了午时水哈，要我们这个稍微拍拍一下啊，这个这个手啊脸啊好像说这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齁，你把水放在阳光下曝晒吸收正能量之后，听说有招财进身进宅还有辟邪强大的功效。好，大家可以试试看齁。好，中午的12点14分，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4号东向要往潭子方向，那么要转国一这个进入台中系统，然后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目前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现

0: 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经一直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来高速公路上面的状况，我们现在连接到是高工局中交控监警素林来告诉我们。素林好。
3: 大家午安。
2: 午安午安。哇，这个路况好像有比较好一点了齁。
3: 有好一点了。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啦，因为其实今天早上尤其是在彰化路段是有发生比较多起事故。
2: 对。
3: 那其实早上的时候啊，从南下过了南屯沿线到彰化，沿线都是车速比较慢一些的情形。那现在的状况呢，就是在王田沿线到彰化还是车速比较慢一些，因为还是有一些持续往南向的车潮。那也提醒大家哦，因为真的是车多的时候啊，如果说又发生事故的话，后续处理啊，或者是说等待处理的时间又会拖得比较长一点。那还是请大家就是可以的话稍微再拉长一点点安全距离啦，因为大家都不想要就是连假出游还会发生这种意外嘛。
2: 对，没错，
3: 大家一定要再留意。那国一南向目前除了王田沿线到彰化是还是车辆非常大，然后车速比较慢的状况以外呢，国一南向过了埔盐系统沿线到园林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稍多，但比较好一点的状况是没有发生，没有因为事故影响，就是
2: 纯粹
3: 车
2: 辆比较
3: 大。对对对，所以还是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另外稍早呢，在国一南向虎尾到斗南这个拥塞的车潮看起来有在慢慢疏解，车速的部分也有在慢慢提升了，所以一样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对不起，国道一号比较北边一点的地方啊，就是在南下过了新竹系统沿线到头屋，目前看起来也是车流量有在慢慢增加的状况。所以其实现在整个路段的车速大约也都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部分的路段可能会再稍慢一点，那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那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稍早在国三南向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个路段的拥塞车潮，目前看起来呢是都已经疏解了，都顺畅好走。但是在国三南下过了快关沿线到雾峰这个路段呢，还是车辆蛮多的。那尤其是在雾日到中头这个路段啊，这个路段的车速大约只有落在4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慢一点。那再来就是我们再往南一点，国三南下过了中心系统沿线到中心，还有南投服务区到民间这两个路段，目前看起来也是车辆偏多。这个路段的话，其实早上的话就已经有一些拥塞车潮，那现在看起来呢，就是算是持平啦，中间有发生一件事故，但是蛮快就排除了。那现在看起来呢，就是纯粹是往南下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这样子。
2: 是。
3: 那今天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啊，因为其实现在这个车潮状况，我们预估可能会延续到2点3点都有可能。那这个是比较南部一点的情形哦。那如果说像是中部路段的话，也有可能在6、7点还会有这个南向的车潮。那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然后在出发前呢，可以再看一下我们这个1968的 app。他会跟你说现在目前的道路情形，所以我们在出发前如果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路况的话，

0: 我们就可以来视情况来决定我们要走哪一个路线，这样
1: 是好。因为我知道 APP 好像也可以预估时间嘛，对不对？
0: 对对，没错。所以其实、还可以听警广，还可以报案。
1: 对对，真的真的哦。
0: 对，
1: 好，
0: 而且哦，对啊，最重要是免费。
1: 好，大家可以多使用这样。
0: 对，没错。好，那再先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我们的这个。加到封闭会有比较多一点、那明天早上的部分呢是在凌晨的5点到中午12点会在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封闭，那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会封闭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还有虎尾入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就会封闭的是北上的西滨还有南投服务区的便道，那另外呢从明天的凌晨0点，也就是6月20号的凌晨0点到6月21号的晚上12点，会封闭国一北向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那刚刚提到的这些管制措施啊，在我们1968也看得到，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出发前临时抱一下佛脚，这样子来规划一下我们相关的路线，以免说，真的遇到了封闭，然后我们突然不知道要怎么改道这样子。
1: OK， 好，那另外刚刚也有人提到说，国道四号东向要会国一的台中系统南下匝道也有车多的情况，还有吗？因为这个路段感觉南下没有看到有塞车啊，哈。
0: 其实我必须老实跟大家说，因为连假期间我们。就是之前都会提醒大家说我们连假期间会执行比较严格的匝道移控嘛，
1: 对，
0: 那其实国道四号的话现在是有一点这个情形，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会再来做调整。
1: OK， 好好好，其实不止这个匝道，有很多匝道也许都会这样，但它会随时做更新做调整这样子。
0: 对对啊，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晚一点点，但是大家见谅一下，但是我们还是会做调整啦。
1: 好好，那这个树林最后还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
0: 我想一下哦，祝福大家都能吃到自己喜欢的粽子，但要注意不要吃过量，过量的话会对消化系统有，没有帮助，有害。
1: 哦，是，对啊，现在粽子形式有很多，以前是北粽南粽嘛，啊，现在有很多不同，可能健康粽啊，然后素粽有什么粽，其实蛮多选择的啦。
0: 对，但还是要适量，就算是健康粽，还是要适量啦。
1: 是，
0: 什么都要适量，对，
1: 真的，
0: 我们也不要因为廉价就这样放纵又胖了回来，这样子要瘦又很难。我懂，
1: 真的，我也懂，我也懂啊，哦。好，非常谢谢素林，谢
0: 谢，
1: 好，拜拜。好，至于在省道部分哦，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要往彰化方向哦，从成功到快关大概指标2公里到0公里，目前还是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呢，在东端哦，要往雾峰的方向，大概从大理二开始一路到雾峰端，目前也是车多，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9到162公里，这个是。在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呢，目前这边也有车多，速度同样比较缓慢的情况。那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部分呢，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抖下咯。
2: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级慢车道，速限也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请大家务必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好。

还在塞车，朋友辛苦了哈！赶紧的哦，蛋姐可以催节的物件加起来哈，补充一下体力哦哈，再继续上路。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2:30开始。今天呢比较特别，端午节的关系，中午是15分钟的新闻，所以15分钟新闻过后，欢迎朋友们再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下午1点钟的轻松上场节目哦。好，新闻时段之前来送上是张志成所演唱的歌曲《换日线》。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京广午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道全天的交通量未来到118百万车公里，其中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路段可能会一路塞到下午四五点，建议国五南向下午五点后再出发。林雨辰的报道。
2: 端午连假好天气，国道涌现出游的车潮。高速公路局预报员陈柔说，目前车辆较集中的路段在国一中立转街道、国一南向湖口到新竹、国三南向树林到三峡，国五则是集中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中部则是国一南屯到彰化南向、国三中投到雾峰系统的路段，提醒用路人多注意车前的情况。
3: 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会一路持续至下午的四五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西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国一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国三的南向中和到关西，车多的状况大概会持续至下午两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中部地区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大概都是在下午的两点过后车潮就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指出，目前南向的车流量大，建议要上国道的用路人在下午时段出发，国五则建议下午五点后出发，或是可利用台61取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建议改走台9，以避开拥塞的路段。京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为了防止毒品泛滥打击毒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全力执法，也请相关的部会以及朝野各党团早日完成修法的程序，一起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朱维森的报道。
4: 行政院召开毒品防治汇报第39次会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会后亲自说明相关作为。在源头贺阻方面，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通过将伊托咪酯提列为第一级毒品，未来对于持有电子烟者也会加重处罚，并由政委林明星、陈时中、纪连成共同组成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分别就法治面强化法治完备性、公卫面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执法面下定决心强力执法。
5: 我也请相关的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治的修正，更期盼立法院希望朝野各党团能够早日完成修法程序，务必让法律、政策以及执法面都能够相辅相成，一起来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提供国人安全的生活环境。
4: 至于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卓奎请教育部依辨识风险、阻断来源、及时处遇、精准辅导等四个作为，推动校园反毒及防治电子烟的防治措施，保护青少年朋友健康。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前往新北市警局主持誓师活动，除了慰勉第一线执勤同仁的辛劳，更宣誓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安全的危害。刘卫的报道。
6: 近期多件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7: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6: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

0: 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男子毒驾遭到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魏静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3: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第五辜的受害者引回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跟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准为全国模范警察的鼓励，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范闲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5: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霹雳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0: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5: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0: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史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的项目。由柔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史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 预计今年起要在2年内全面访查。

0: 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1: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0: 施聪亮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为了因应劳动形态日益多元以及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保护法另有特别加保制度。在工作前，劳工可以利用简易的加保管道申报参加灾保，及时取得保障。林奕晨的报道。
3: 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特别加保制度适用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如营建工程业工头及其雇用的钟点工；第二类为实际从事劳动人员，如平台外送员、街头艺人等；第三类则是提供劳务的童工，如拍摄广告童星等。劳保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4: 那劳工可以在工作前透过劳保局提供的简便加保管道就是统一超商的 iPhone 机台，那劳保局的官网或者是在官网公布的这个职业工会，那选择一个管道来参加灾保。
3: 劳动部提醒，特别加保保险效力从保险费缴纳完成的实际时间起算，如果已经预先知道工作日期，也可提前10天透过特别加保管道预约加保。保险效力与保险费缴纳后从向后指定日期生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日前公布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数据，其中桃园减少最多。经统计，桃园国中小周边的事故逐年递减，过去4年减少1.4%，死伤则下降1.3%，显见学生同学的安全明显改善。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市府近年积极推动行人友善135、行人友善168以及行人友善5防护等政策，从路口安全、行人通行空间、车辆减速及校园周边环境改善多管齐下，相关成果不仅达到原定目标，部分指标更是超越预期。其中桃园国小以及成功国小和清溪国中的周边事故减少最多，降幅达到9%-3%。
6: 非常感谢学校这边校长、家长会长的这个意见沟通，让我们知道什么事项对他们来讲最受益、最有感的。那么我是希望，做出来成果，我们学校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我们所有在地乡亲都能够满意。
5: 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持续从车辆减速安全及人行环境改善推动相关工程，目标在今年底完成全市盘点需要改善的291处地点。此外，市府还推动双色温路口，提升驾驶行经警觉和行人辨识度，这部分目前已经完成超过2071处路口，获得市民高度肯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适逢开馆32周年以及高雄奖30周年，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重磅特展，带领观众回望南方当代艺术的重要发展历程。黄怡豪的报道。
7: 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高雄奖30年艺术的慰藉与再起，于馆内3-4楼展览室展出精选历届47位高雄奖得主代表作品，梳理奖项30年来的艺术发展与制度的演变。展览呈现台湾当代艺术从地方意识崛起、数位与跨域创作兴起，到近年回应生态与社会议题的多元样貌。高美馆教辅部代理主任甘家璇说，
8: 即日起展出至11月29日，展览期间推出多场的专家导览、微讲座，在8月15日也将办理一日论坛，集结学者、艺术行政与获奖艺术家等众多专业人士来一同交流激荡，为台湾的艺术发展、高雄奖奖项制度开启未来与想象的新篇章。
7: 展览即日起在高美馆3-4楼展出，更多的资讯可以至高美馆的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东部山

0: 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2: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12:4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再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下午1点的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啊，现在大概在杨梅过后，然后一路到了造桥地磅站，沿途依旧还是间歇性堵车的状况哦，这段路蛮长的大家还是很辛苦。那往南的话，目前王田到彰化也依旧车多，速度缓慢。再来呢，从花坛站备道开始一路到园林，目前也都是车多的状况。至于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呢，目前车多路段大概在湖口服务区这里还有一些车多。那国三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西滨，沿途车多，速度缓慢。那再往南的话，目前大概就剩下在南投服务区过后到民间之间还有一点车流，速度稍微比较慢一些而已啊。那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哦，不管是在东向还西向，快官端这里还是在雾峰端这里，都还剩下一点点的车多而已哦，没有像先前那么样的这个拥塞，有可能或许待会就可以疏通，不一定哦。那目前这边的车多状况已经比先前好很多了啊，现在呢是稍微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而已。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搭上来讲都已经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咯。来送上彭正所演唱的歌曲《阿爸的电视机》。

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 108.5 公里靠近头份的事故排除哦，那后方的车流慢慢疏解。那台61南下在龙井到中彰大桥159到162公里，原本3公里车多，现在也都已经完全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省道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东端哦，这个雾峰端以及西端的快关端这里目前都还剩下一点点车多哦，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上面还是有车流啦哦，包含在国一的部分南下大概是接近湖口开始，然后一路到了造桥，那往南的话目前是王田到彰化，以及在花坛战备道到园林，还有在北斗路段目前都有车多。那另外在国一北上

让部分的车流搭上都疏解了。国三南下呢，剩下新竹系统到香山，目前还有车多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搭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节目最后来送上是以斯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哦，《七魂内力》。那等一下我们关心一点整全国路况之后，现场交给欢乐午茶的菲菲继续陪伴大家。好，祝福大家三天的这个端午佳节，这个安康。然后这个过得也都是很愉快的哦，很平安。那我们在下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有三部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事故。另外在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处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74西向1公里快关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目前内线跟外线车道还可以通过，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并且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请您规划前往其他景点。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补充：先前在台九线南下33.5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的饲料袋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

要的一个时刻哦，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晒晒太阳，或者是呢，让这个晒一个平安的午时水哦，让自己今天呢更加的健康顺遂哦。那呢，也提醒大家，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尤其是呢，从今天开始一路到下个礼拜三哦，都因为太平洋高气压持续的增强，所以台湾各地的气温将逐日攀升。那呢，整体的天气形态已经来到了盛夏，最高预期温度就会达到38度以上。那今天各地的气温预测大概是把北部的22到36度，中部是22到36度，南部是22至37度，还东部是21度到37度。那除了山区偶尔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务必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尤其是在这个头份路段，北上的这个路况都还 OK 哦，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不过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一路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过后，还有在头份路段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以及埔盐系统路段一路到园林，拢是无好行的所在。所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留意了，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呢，中部地区的部分都还 OK 哦。不过呢，这个是在靠近这个南下的茄东到香山路段呢，已经靠近这个北部的地方，这边呢也是车多速缓的。那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1公里处的快关路段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车辆是占用中间车道的。再来往东的部分呢，则是在34到38公里之间的大理到雾峰路段，要汇入国道三号的这个系统哦，所以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请你呢这个车流的瓶颈点都小心驾驶。南投县新义乡的部分呢，在这个玉山国家公园的塔塔加油器区呢，小型车位已经满了，请依现场的指挥行驶停车，并建议规划前往其他的景点哦，因为这边的这个油器区的车位已经都满了。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哦，也是都已经满了。那也提醒您哦，千万不要违规停车，这边呢都还是有在取缔作业。那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也都已经满了，所以提醒您。这个连假期间呢，很多的这个游乐区哦，或者是很多游戏区、休息站等等，这流量都是相当大的。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和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送上第一首歌，徐怀钰的《飞起来》。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5，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专员黄志健黄专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呢是端午节哦，今天呢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国道的服务区还有一些国道的路况的状况，请志健专员帮我们说明一下。
2: 好的，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5个国道的服务区的停车状况啊，那目前

0: 我先从国道一号的开始先做一个说明。那首先就是在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的部分，目前南站泰安服务区的南站，那大概停车的状况大概有接近九成满。那北站的部分的话，大概是八成满。那在其次，在国道一号的西螺服务区的部分的话，那在西螺服务区的南站也是接近九成满的这个状态哈。那在北站的话，也是比较艰辛一点，也是有到达九成满的这个状况。那其次是国道三号的西湖服务区，那西湖服务区一样也是在南站的地方，也是接近九成满。那在北站的部分呢，那只接近就是大概五成满而已，所以北上的西湖服务区还有蛮多的空间可以做使用的。
1: 嗯，
0: 那其次是在国道三号的清水服务区的部分的话，那目前是有接近七成满的状况。那在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则是有六成满的状况。所以基本上在国道三号的清水服务区、南投服务区，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湖北站的部分啊，那基本上都还有一些空间的去做可以做停车使用。
1: 嗯，
0: 那另外啊，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在我们这一连假期间啊，服务区啊，基本上因为车流量有比较多一点点，那所以其实啊，我们在就是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进来服务区的时候啊，通常会有我们的一个交管人员去做一个指挥，那我们有时候会开放大型车停车场来给小型车去做使用，去做一个调拨使用哈，所以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啊，在进来服务区的时候啊，然后看一下目前就是交管人员的指引来做一个停放，来避免做一个违规的一个停车。
1: 嗯，所以呢其实目前的服务区整体来说都还是有空间的，那现场也都有配合这个连假期间做一个停车位跟这个停车车辆的一个交通指挥管理，相信大家直接过去到这个服务区都会非常的方便。
0: 是，没错。
1: 嗯，好，那非常谢谢黄志坚黄专员，谢谢您。
0: 谢谢。
1: 好，祝你端午安康，拜拜。
0: 谢谢，也祝各位驾驶朋友平安健康，谢谢。
1: 嗯，拜拜。好，那目前呢这个除了服务区整体的停车量哦，这个停车位置都还是足够的，那目前呢整体国道上的路况呢也跟大家更新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这个头份路段哦，都是走走停停，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此外南下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在这个埔盐系统路段一路到园林哦，那再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呢，除了在这个香山路段哦，从茄东到香山的南下路段这边呢是车流量比较多之外呢，其他的路况都还不错哦。也可能现在是一个中午的休息时间，所以很多人利用这个时候可能在用餐或者是午睡，那也因此呢国道上目前整体的路况看起来已经疏解了不少哦，也请驾驶人呢如果呢你现在精神还不错，或者是你有要赶路的话呢，都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哦，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刚才接获到这个一公里处的快关路段这边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此外呢在往东往西向哦，在成功道快关路段要汇入国道三号这个路段，还有东向呢往雾峰大理跟雾峰要汇入国道三号，这两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多的状况都已经疏解了哦，您都可以放心的这个在这个交接点的时候呢做一个汇这个车流量的汇入哦。提醒您在省道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还有在南投县信义乡的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油气区这边呢小型车位都已经额满，所以请您呢都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哦来做一个规划哦。

这一首歌是吴建豪的午夜场的电影。那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的状态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都是顺畅好走，那南下呢则是从过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后，从竹北哦一路到这个头份路段都是走走停停，比较辛苦一些了。那呢持续再往南下，下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则是在埔盐系统路段哦，从南下的指标203到园林路段的212公里，时速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这边也是卡不合格。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不管是也是北上蛮顺畅的，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之后，一路从茄东到香山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速。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36.2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内侧车道的猫咪尸体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感谢公务段的伙伴，你也可以放心的通过了。此外呢，在南投县信义乡的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休憩区，这里的小型车辆的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还有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呢，都是已经额满的状态，也特别提醒您哦，这边呢会有一些违规取地的作业，所以呢请不要临时临停哦，或者是不要违规停车，如果可以的话呢，现在在连假一开始嘛，所以呢还有其他的时间可以先行规划到其他的景点走一走再回来也 OK 哦。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那整体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相信大家今天应该很应景哦，除了家里有准备粽子之外，也可能这几天都已经在吃粽子咯。那呢，其实粽子哦，它

它是糯米制的，虽然里面呢有包一些香菇、卤肉、花生、蛋黄哦，但是呢它其实整体来说这个米饭的淀粉结构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呢这个米饭越黏哦，代表这个淀粉的糊化程度越高，也代表这个消化吸收速度比较快，那您吃完这个粽子可能就会感到昏昏欲睡啊，这个血糖值哦就比较高了哦。所以呢虽然吃起来不甜，但其实呢它还是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葡萄糖，也会影响到您的血糖哦。那再加上呢里面包的东西同时呢也都是有高油脂高热量的特性，所以呢如果吃粽子的时候呢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正餐的主食，而不是额外的点心，这样子呢就同时有淀粉跟蛋白质了。那如果呢还是要更这个营养摄取更方便的话呢，还是可以这个粽子哦，如果比较大块哦比较澎湃一点的，都可以跟家人分食，或者呢是吃一半哦，然后留待下一次吃。那呢在搭配这个粽子的时候，然后也可以先吃点蔬菜，或者是呢补充一些肉类啊，都可以这补充蛋白质，这样子呢先吃蔬菜再吃肉类，然后也可以延缓这个血糖的飙升哦。最后就是很重要的酱料了，很多人呢都一定会加个什么甜辣酱，中部很有名的辣椒酱哦，或者是酱油膏。那因为呢这个吃粽子加这个酱料呢热量是非常的高，又变得口味非常的重。那如果配饮料呢，想说诶这样子就不会卡在喉咙，或者是比较好吞咽哦，但这都会增加这个额外的糖分跟热量，建议呢可以搭配一碗热汤，或者是无糖茶，还是白开水哦。除了热热的吃粽子之外呢，也可以稍微放凉再吃哦，因为呢部分淀粉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就可能形成抗性淀粉，那有助于降低部分人后的餐这个血糖反应，但不代表可以增加分量，而且呢放凉的时间也要特别注意哦，不能在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放太久，所以呢稍微凉凉的哦，或者是冷了之后呢再开吃也不错。那呢吃完这个粽子之后呢，也很适合饭后做一些步行啊，或者是玩这个皮克明、哦、或者是呢走一走、哦、稍微站立一下都可以呢，不会让这个血糖飙升这么快，还可以呢利用这个葡萄糖降低血糖的波动。对于身材要控制的人呢，可能会想说诶端午节吃粽子好像大魔王哦，不仅消化不好，而且呢感觉吃了也觉得这个淀粉会黏在自己身上会变胖。但其实呢只要享受到这个正确的这个用餐的顺序，而且呢好好的吃粽子哦，细嚼慢咽，这样子呢你还是可以度过一个很有味道的端午节哦，因为还是要吃粽子嘛。再来呢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都是 OK 好走的，在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这个头份的路段哦，一路都是这个走走停停，南下部分下一个瓶颈点则是在台中系统过后的丰原路段，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呢在埔盐系统路段一路到原里呢也是卡不好走，请您经过这些瓶颈点的时候都小心的慢行。国道三号也是在南下的部分哦，主要是在这个茄东到香山路段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大概是30公里左右。再来则是在竹南跟大山以及后龙端这边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哦，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1.8公里处大安路段有发生这个砂石车的事故、哦、那整体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呢是外侧车道可以使用，那也提醒您哦提前改下辅助走平面道路，那并注意这个车前状况，尤其是呢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提醒您在台61线南下的141.8公里处大安路段这边有一起砂石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建议提前下辅助改行平面道路。再来是南投县的信义乡玉山国家塔塔家游戏区，以及呢这个南投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呢都已经额满了，那呢这个周边也都有交通指挥，请依循这个交管哦，那小心的前往停车。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北上的路段呢都还不错，不管是在国道一号还是国道三号，都是顺畅好走。那南下部分就比较辛苦一些了，包括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这个头份路段哦，时速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南下的下一个瓶颈点呢，则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速。此外呢，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哦，所以呢，行经南下的这些交通枢纽呢，都会比较辛苦一些了。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从茄东到香山路段，还有这个竹南到大山以及后龙交流道的这个部分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您的车前动态。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41.8公里处的大安一到大安二的路段哦，尤其是在南安路口处呢，这边有发生一起砂石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内侧车道，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建议您呢提前下这个辅助。

交流道哦，改走平面道路，安内卡顺遂哦。啊，再来是台南县，南投县的信义乡这边玉山国家公园的塔塔加油气区哦，还有这个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哦，都是已经额满的情形了。那目前呢，也指刑警都在这边指挥交通，然后建议停车的位置，也建议您呢可以提前前往其他的景点，这样子呢也会比较方便一些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打电话给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周慧的《我喜欢》。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 213.9 公里处，这里园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后方回堵了一公里。那北上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都还可以好好的顺顺的走。那国道一号南下的瓶颈点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这个头份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再来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一路到丰原也是都不好行。南下部分再来就是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从指标206公里到211公里之间，时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请您呢这边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路段也都是顺畅好走，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茄东到香山路段这边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再来呢，省道部分呢，台72线往狮潭的方向，也就是往东的方向，在 18.6 公里处的公馆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这个不明的棍状物哦，应该是长长的样子，但不确定是什么东西。那呢，掉落在这个内侧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再小心了。此外，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41.8 公里处大安路段内侧车道发生这个砂石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呢只有外车道可以通行，也建议你呢这边回堵的情形比较严重，都可以直接下辅助交流道，然后改走平面道路比较顺畅哦。再来，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故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在南投县信义乡的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油气区呢，这边的小型车都已经额满了，还有呢在这个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也都已经额满，那这边呢请您呢一定要依现场的指挥哦，做这个停车也不要随便乱停哦，这边呢还是会这个取缔违规停车的部分。一起来听911的翁阿鸡。翁阿鸡跟翁钢鸡是一样的吗？翁阿鸡。

这首歌是911的安阿给。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3.9 公里处园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呢这边有回堵的情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持续的北上呢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这个头份交流道这边呢，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这边呢真的比较不好走一点。那此外呢，南下还有在过了神冈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还有下一个地方在浦沿系统到园林路段也是较不好走，较辛苦些看哦。国道三号的部分一样也是在南下的茄东到香山路段这边车多速缓。此外呢，南下的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北上也都是没有问题。那省道部分台72线呢东向在 18.6 公里处往狮潭的方向，在公馆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掉落这个长长的棍子的东西哦，那也请您呢小心的驾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41.8 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发生了这个砂石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呢占用内侧车道，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建议您呢都小心的慢行，而且呢可以的话哦都可以提前下辅助改往平面道路，那呢也记得注意车前动态哦，小心的持续南下。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的施工车流量相对都是正常的。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1.8公里处到142公里哦，这个元大安路段呢，目前呢，这个事故、哦、发生在内侧车道，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明显增加的，都请您提前改道。那这个事故目前持续在处理当中，预计呢会到下午的4点半。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内呢，都建议您哦，在这边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此外呢，还有在省道台72线哦，这个东向往狮潭的方向，在公馆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不明的物体掉落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下午的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26.5公里靠近西路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往北326.5公里靠近仁德交流道，路肩散落的保利棱片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213.9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是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33.5公里，在平林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南下141.8到14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内侧车道砂石车的自撞事故，民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省道台72线东向18.6公里，在公馆到铜锣之间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补充，在省道台1线南下靠近屏东的枋山茉莉湾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驾驶朋友斟酌前往。如果刚好准备行经周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2: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1: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2: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1: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2: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1: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2: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1: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2: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1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3: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哦，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不过在过了北斗之后呢，在指标217到215公里处呢，这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持续北上的路况都是顺畅好走，南下部分比较辛苦一些了，包括是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呢南下到头份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南下的丰原路段，以及呢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园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

0: 国道三号也是一样哦，在南下的部分呢，从茄东到香山路段，还有苑里呢，还有大甲过后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提醒您，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41.8 公里处，这边呢是大安一到大安二的南安路口，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哦。那目前呢，只有外车道可以通行，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都提醒您建议做改道哦，因为这个处理时间要比较长一点，预计会到下午的4:30。还有呢，在省道台72线往东，也就是往石潭的方向，在公馆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这个棍棒的东西哦，所以请您呢也是要小心闪避。省道呢，还有在台在这个南投县的部分呢，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休憩区，还有在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是额满的情形了。所以呢，如果请您要前往这两个地方的话呢，都可以提前预做其他的规划，先绕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或者是呢，我听从现场的指挥哦，再另外找较远的停车位哦。好，因为连假的部分，大家可能都有志一同，想要到同一个地方哦，一起赏玩哦，走走一走，这个看一下风景，所以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
1: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哈、念书的时候
0: 哈、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过了北斗交流道到园林路段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发生哦。那呢，这边呢车流量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持续在往北上呢，就都顺畅好走了。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这个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呢，在南下的这个150公里处的三义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白色的车子，车号是7538哦。这个车子行驶的方向呢，真的比较豪迈哦，会蛇行哦，也不确定有没有打这个方向灯。所以呢，如果看到这个白色车子7538的话呢，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那也提醒驾驶朋友，这位7538的驾驶人这样子呢，在这个国道上虽然有时候会赶时间需要抢快，但这个方式呢真的比较不 OK 哦。那再来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台中系统过后到丰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持续再往南下，在这个西螺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也是 OK 好走，南下部分呢则是从茄东到香山，以及呢这个苑里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这个 141.8 公里处到142公里处的这个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只有外车道可以通行。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您建议都做改道。那还在南下的部分呢，198到199公里处这个方苑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很多块轮胎皮及钢条掉落在这里，

也要持续的处理当中。省道台72线往狮潭，也就是往东的方向，在公馆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这个棍棒棍长长的一个散落物，都请您小心的闪避了。刚才接获到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2.2 公里处三义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抛锚车跟车子掉落的轮胎在这里。还有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特别留意的地方是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道路这边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

0: 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啊，签上我跟 Yanky 第四噶。
1: 嗨 ，Yanky 第四。燕子伞，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0: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

0: 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嫂，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嫂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大丈夫です。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嘎嘎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好、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这边的车流已经慢慢的疏解消化了。那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没有问题。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这个新竹系统，还有过了头份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比较缓慢，都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此外呢，南下过了后里交流道之后呢，一路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经过这边的时候都提醒您小心留意了，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在这个国道三号的茄东到香山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苑里路段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150公里处三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台白色的车子，车号是7538。那呢，目前呢，就是车流量是有蛇形的状况，有可能没有打方向灯，这样大家呢都会比较没有办法确定哦。所以提醒您，看到这台车的时候，都务必留意小心了。再是省道台61线哦，南下在 141.8 公里处、哦，这里大安一到大安二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发生这个事故、哦。所以目前呢，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也建议您提前改道，这边的后方车流量相对都是比较拥塞的。在持续往南下的199到198公里处的方苑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比较多块的轮胎跟钢条。省道台72线呢，东向在 18.6 公里处、哦、往狮潭的方向，在公馆到铜锣的内侧车道有不明的这个棍状物还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查理卡等位后跟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4: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5: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4: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6: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

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预告推土机，最高机等六类高风险的机械列为其他特定机械，未来操作时雇主如果没有依法雇用具合格资格的人员，最高处新台币450万元的罚锾。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表示，根据近五年重大职业灾害资料分析，推土机、挖掘机、铲装机、堆高机、高空工作车及非属危险性机械之起重机等机械设备，发生重大职灾案件数及死亡人数，占起重机具及车辆机械相关职灾的比例都超过93%。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表示，

0: 为强化使用安全，劳动部预告相关法律修正草案，将上述六种机械设备公告为职业安全卫生法所称之其他特定机械。
1: 如果违反雇主雇用那个未依法雇用具合格的人员操作这些特定机械的话呢，那违反者将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方重大之灾雇主还有可能会被加码1/2，就是最高会罚到450万。
0: 劳动部指出，本次预告目的在于强化工作场所常见高风险机械安全管理，督促雇主落实操作人员资格把关及教育训练，降低职业灾害发生风险。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执行全国取缔酒驾、毒驾、防治危险驾车以及取缔噪音车的专案，以实际的行动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相关犯罪的决心。近节的报道。
3: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共规划10处路检点，出动警力88人，其中桃园分局60人，保一总队支援28人，于辖内重要路口路段实施封闭式路检，针对酒驾、毒驾、危险驾车和改装噪音车拦查取缔。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驾时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和遏止酒驾、毒驾的决心，要求同仁落实勤务，恪遵三安原则，在强化执法效能的同时也兼顾勤务安全。
4: 我们的同仁，你在执勤的时候务必要面对孩子，而且要提高警觉，代班干部要掌握到整个路检点全盘状况。
3: 本次同步专案行动，各分局斩获丰硕。桃园分局方面，中路所员警在3民路2段巡逻盘查违停车辆，见黄姓和邱姓男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车内座位旁置物盒藏有毒品彩虹烟，经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2300多支。统计桃园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毒驾153件，酒驾186件，具体展现警方持续强力执法的成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嘉义布袋高跟鞋教堂举办2026高跟鞋夏日派对布袋放送，邀集人气的歌手跟乐团接力演出，邀请民众在夏日的傍晚走进布袋，感受浪漫的滨海音乐之旅。周前的报道。
5: 夏日派对以布袋放送为主题，集结知名表演团体及人气歌手，以及布袋在地弦乐团，将轮番带来精彩演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可以把很多的旅游，那把它串成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希望，那想到这个澎湖看花火节的，可以到布袋停留一晚，然后顺便来看看布袋。”
5: 除了音乐会外，活动也携手旅宿业者推出系列优惠。夏日派对将在6月21号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30分登场。当天出示花火节期间澎湖来回船票或相关旅游凭证，即可以兑换布袋放送市集券。现场也集结商圈特色美食，让游客享受音乐与海岸风光。更多活动详情可至云嘉南好好玩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

0: 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1: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6公里处台中系统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一辆机车骑上来了，目前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国道一号北上在152.2公里处的三义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有掉落这个轮胎，还有这个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都是 OK 好走，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从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头份过后的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南下在下过了后里之后呢，一路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埔盐系统过后，在这个北斗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是一样，南下的茄东到香山路段，还有竹南到大山，以及苑里路段呢，还有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这边呢都是走走停停，有很多车流量经过。那目前呢，在省道部分呢，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这个199到198公里处方苑路段的内侧车道，多块轮胎皮及钢条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还有台61线南下的141.8到142公里之间哦，这里的大安一到大安二的路段呢，内侧道路有一起事故发生，那目前呢持续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到4:30才会排除，所以呢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呢，请走外侧车道，那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都建议您提前做改道。一样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231公里处，台西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那省道台72线呢，后龙汶水线往这个石潭的方向，也就是往东的方向，在这个公馆到铜锣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这个长长的棍棒的这个散落物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是南投县的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油气区以及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额满了，所以呢这边现场都正在进行交管，也请您呢在这边现场经过的时候呢都听从现场的指挥，那也可以先行规划往其他的景点过去再回过来哦。一起来听许维芳的《逆风飞》。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43，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俊安陈分队长。陈分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目前呢这个端午节呢也要特别想要请教您哦，目前这个苗栗县相关的有没有一些什么龙舟啊，或者是目前大家在端午节比较想去的一些热门景点，还有周遭的整个车流的状况。
2: 好，首先就车流状况而言，本县主要快速道路如台61和台72，目前台72线是就是顺畅通行，那台61线经观测是南下车流比较多，但本县辖内的台61线也是目前也是顺畅通行。那另外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在今天有10点有封闭竹南垃圾场的平交路口，那明天还有后天的12点到21点还会再多封闭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还有苗十一线大三角的路口，都是为了减少交织情形，保持主线畅通，以提高行车速度。那6月20号的还有21号，也就是明天还有后天的12点到21点也会封闭国道3号高速公路西滨交流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建议驾驶朋友可以继续行驶台61线北上，或者是利用国道3号的香山交流道北上。那有关本县的风景区，例如三义地区或南庄地区，或是大湖地区，还有通霄拱天宫等，目前观测都是交通顺畅，人潮没有，就是还没有那么多。那另外也要提醒驾驶朋友，有关三义地区的圣心车站，目前是采单向管制，也就是只能从苗49线由北往南方向行驶。那另外也要提醒，如果有想要去拱天宫参拜的听众朋友，在天桥上是禁止停车的，要找适当的停车处所停车。那另外本县目前有关龙舟活动，在竹南镇的港前里那边的龙舟渔港，目前有相关的活动。
1: 是今天一整天吗？还是这几天都有？
2: 今天一整天，目前知道的消息是今天有一整天。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前往参加。
1: 哦，那边的整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吗？还是它有什么样的道路？

0: 状况？
1: 我刚刚中午有过去看了一下，那目前周遭是车秩序算良好，那人潮也还可以，不会影响到主线的车流顺行。
0: 哦，太好了，真的还是有赖你们在现场做一些指挥，所以有一些管制上的措施，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都要特别再留意了。尤其是在这个连假期间哦，相关的一些封闭啊、管制哦，都是要特别再小心一些的。那非常谢谢这个苗栗县交通队的这个陈俊安陈分队长，谢谢您哦。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那目前呢，除了这个苗栗的整个道路状况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2.2 公里处，三义的外侧两个车道的抛锚车跟散落的轮胎皮呢，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此外呢，国道一号的北上部分呢，都是 OK 还不错。那南下部分呢，则是从过了竹北之后，一路到头份交流道之后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还有南下的过了后里呢，到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茄东到香山路段南下的路段哦，还有在苑里以及呢，在这个过了这个和美交流道之后的彰化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141.8 公里处，这里发生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那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所以呢，都建议您提前做改道了。省道部分，台72线东向往石潭的方向，在公馆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这个长长的棍状的这个散落物，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小心。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公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蓝婷的赏味期限。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都是顺畅好走，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竹北一路到新竹，新竹系统还有头份的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在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呢，则是在彰化和这个园林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国道一号南下在210公里处的这个园林路段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看起来呢，这边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势应该稍等一下就可以疏解消化完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是一样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茄东到香山路段，以及西湖服务区还有苑里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呢都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141.8 公里处，这边呢在发生了一个砂石车的自撞事故哦，所以呢整个目前是占用内车道，都持续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建议提前前下大安一的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再由清水汇入主线哦。那目前呢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建议您都可以提前做改道。那台61线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231.9公里处的台西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刚收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4.4公里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警共，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郑容和的《因为想念》。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下午的3:01，情况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10.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先前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一南下，在282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镇，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在国一南下321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是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的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暂时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麻烦朋友后小心通行，现在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2线东向18.6公里，公馆到藤萝之间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的排除。补充提醒，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其他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000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2: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2: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2: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2: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2: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2: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3: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我们一起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是好走的，没有问题。那呢，在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这个竹北之后，从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头份过后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南下在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从后里一路到这个台中系统和丰原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呢，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的园林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提醒您，在这个遇到车流的平

景点跟这个枢纽的时候呢，请小心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再来省的国道3号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在南下的这个茄

县南下的141.8公里处，这个发生砂石车的自撞事故，那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目前都持续的在这个处理当中，所以呢，这个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心可以改走这个大安一匝道，走平面道路，再由清水汇入主线。那目前呢，就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这边的车流量因为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还是要这个小心的慢行。那省道台61线南下，在231.9公里处的台西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省道台72线往东，也就是往这个石潭的方向，在18.6公里处的公馆到铜锣路段，内侧车道呢不明棍状物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端午连假期间车流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都提醒您哦，应要看清楚这个车前动态，也要记得这个减速慢行，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到达你的目的地。

送花，那或者呢，也是说，可能有人离开啊，或者是刚到职哦，就是遇到一些有特殊意义的事情呢，才会有买花的这个习惯。但呢，目前呢，无印良品跟农粮署合作，他推出了这个日常花束的赠礼提案哦，希望说呢，这个花卉哦，漂亮的这些花艺哦，不仅能够为这个生活空间增添色彩，而且呢，也可以传递这个关怀与祝福的意义。加上呢，现在很多学校都陆续办理毕业典礼，很多的毕业生也即将踏入人生的新阶段，不管呢是这个还在学，还是呢要成为大学的新鲜人，或者是已经要出入社会大学的这些新鲜人们呢，都是可以用花束代表一些祝福给他们的。那这次的共同企划呢，也特别选用台湾在地的当季花材，包括象征祝福与喜悦的洋桔梗，代表诚实与希望的小雏菊，还有色彩鲜明、充满活力的非洲菊。不同的花材呢的花语呢都有不同美好的寓意，所以呢花束呢有时候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意，甚至呢看起来也是感觉非常的赏心悦目。那呢收到这个花束的人，相信也可以感受到这份特别的祝福。也透过呢农粮署还有与台湾在地花农的合作，让这个无印良品的良品市场呢，将带当季的花卉带入这个门市。那整个活动呢，大概持续会到18月31号哦，所以也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些门市资讯。那如果呢，也可以自己哦，透过这个买鲜花或者是呢支持在地的花农哦，都可以用不同的季节使用不同的花材来表达对身边的人的一些爱，或者是一些想要对他们说的话。个人是觉得蛮喜欢鲜花的，虽然有人说，哎，那个我根本可以买这个干燥花或者是不雕花，但是呢，其实鲜花它的生命力哦，真的是会让你感受到这个心情很好，而且它的香味也是非常的天然。那也有人说啊，其实有时候你会一直盼着鲜花不要太快谢，可能会帮它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漂白水或者是盐巴或糖哦，希望这个鲜花凋谢的速度比较慢。可是就 CP 值来说，当然会希望说它不要这么快凋谢嘛，不然可能一束好几百块的花一下子就看不到了。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在赏鲜花的时候，还是可以想一下，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美啊。如果这个美不是这么的珍贵，不是留在这个当下的话，那大家还会这么的欣赏鲜花，或者是这么的会去珍贵鲜花这个时候吗？所以跟人一样，其实你每个时间点哦，都是最珍贵、最自己的时候，都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千万不要有什么我觉得未来会更好，当然未来一定会更好，但现在的你就已经很好了，一定要记得哦。好，一起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哦，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目前呢，是从这个竹北一路到这个头份过后，整个湖口路段到竹北已经稍稍疏解掉了。那目前竹北、新竹系统一路到头份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此外呢，在铜锣交流道之前，还有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在南下的茄东到香山路段，以及呢过了院里之后呢，车流都是相当大的。还有在过了和美交流道191公里边的车流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不好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1.8公里到142公里之间的大安一到大安二路段哦，这个事故呢，目前呢连接车已经脱离了，那现在呢还有散落物要等待清理哦，所以呢还会一直持续在这边处理当中。也建议您哦，目前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建议改走这个平面道路，再由清水哦汇入这个主线道。那如果您要行进这边呢？也可以发现说后方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都是辛苦了。那台61线南下的231.5公里处台西路段外侧车道的动物尸体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再来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台中市区的南好事多周边的道路哦，也都是车流量

这首歌是郭婷云的《两人的祝福》。在台湾呢，常常哦买花就是觉得好像是不是什么节庆要到了，或者是特殊场合才会

0: 你今晚收听的是台中分台直播哦，叫做公路加车，我是主持人蒋荣，讲话有内容，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马上呢，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的林建民分局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午安。
2: 主持人以及各位警广线上听众朋友，我是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副分局长林建民，大家好。
0: 请问副分局长，我们现在天气如何？
2: 目前方院地区这边天气相当的晴朗。
0: 太阳很大哦，
2: 对，是非常热。
0: 哇 ，OK， 好，那其实好天气是蛮适合大家出游的了，尤其是三天的假期。那我们想请教副分局长，我们辖区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
2: 好的，那方面分局在端午节连续假期加强辖内重要道路、风景、游区地区的交通疏导作为。那本分局辖内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还有台7线及台76线延伸线的道路，那目前车流量都是正常的。那景点部分，在方面乡海空步道、普天宫、王宫渔港，还有方汉路美食

0: 这些地区是有人潮的涌入，那本分局都有部署警力在现场疏导交通，维持秩序。目前并没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一旦如果有车多回堵的情形，本分局将会立即在调派交通快打警力前往疏导，并启动交通管制作为，那也包括灯控、警力交管、疏导等等，那也及时延长省道台17线主线绿灯通行的时间。那另外台61线这个道路沿线大城方院王宫交流道进行管制，那指挥车辆续行南北，避免回堵车潮影响台17线的主线车流。那这里也呼吁听众朋友，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城到汉堡路段这一段海风比较强劲，那特别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那尤其在连假期间返乡出游车辆比平日要多，随时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那另外本分局也地处偏乡，高龄者比较多，那请车辆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斑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都应该减速慢行，并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以维护行人的安全。那这里还是再次提醒，酒后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好，我们刚刚听到副分局长跟我们讲，其实在方院这个地方还蛮多景点，其实我个人哦对方院这里比较不熟悉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请副分局长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刚刚你提到的一些景点哦，那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天气如果状况很好的话，其实可以去附近走走呢。
0: 是的，那这边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几处的热门景点。那首先介绍有方院乡的普天宫，那普天宫是清康熙年间建造，那主祀天上圣母，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那这里平时的香客就络绎不绝。那还有方院湿地海空步道，那这个位置是由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下方院交流道接台17线进入方安路，或者走台17线接方案路寻普天宫的指标就可以到达，那车辆可以停放在普天宫前面的停车场。那这边最主要可以漫步在海空步道欣赏潮间带的红树林啊，还有等一下黄昏夕阳西下的美景啊。另外人潮较多的景点也有福海宫跟王宫渔港灯塔，还有方案路的美食街。那福海宫这边开基妈祖是自明朝永历年间随着先民渡海来台，那是本地区的信仰中心，每年的进香团更是不计其数。那接着王宫渔港灯塔，那灯塔是在民国72年完工，塔高有37.4公尺，那光力有28000只烛光，那这里也有大型停车场可以停放大小型的车辆。那还有王宫段的美食街哦，这里有著名的海产各项小吃，尤其耳爹的金贵酥脆可口，那也有烤鹅啊，那也有鹅啊煎，那这里有多家的餐厅可以自行选择。那另外美食街上也有本分局王宫派出所的员警哦，他们服务相当的热忱，可提供驾驶朋友游客们各项旅游及停车导引服务。那方面分局再次提醒驾驶朋友，连假期间行车出游前应注意车辆检查，行驶途中那切勿疲劳驾驶，沿路随时监看 CMS 电子看板，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交通资讯及路况，开心的出游。
1: 好，我怎么仿佛闻到了那个耳朵啊那个味道，这是心理作用哈。不过我觉得这个假日呢到一些景点去尝美食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啊，我们中部地区的朋友呢这个可以很好的安排哦。那刚刚副分局长跟大家这样介绍了，如果大家时间上呢可以抽得出来，或者是你还没有安排好你的行程呢，不妨也可以到我们这方院这一带呢去走一走，可以看夕阳嘛，对不对？在渔港这附近
0: 是的，大概5:30以后
1: 哦。好，因为现在那个太阳下山的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夕阳。今天天气也不错，好，祝大家这个有个好运气，可以看到大家想要欣赏的美景。那我们再次的非常谢谢，这是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的林建明副分局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

0: 车平安。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这是刚刚我们连线到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的林建民副分局长啊，跟大家介绍方院地区。哎，听一听我都很想去哈。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接获到在南下的 103.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内侧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现在国道二队的远景在赶往当中，后方已经开始回堵，大概一公里长的距离了。好，紧接着呢，继续往南，在头份路段这里也是车多，泰安一路到丰原路段速度上呢也是比较慢的。至于在国道三号，也是集中在南下的车道比较拥挤，包含了在苑里交流道前后、和美交流道过后，目前这里的车流都还没有完全的消化。而在路网图上也显示，国道三号南下的238.6公里，大约就是在过了民间交流道之后，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而在台中市啊，台中市这个路段的话，目前三民路过了育才北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施工。那另外呢，百货公司附近哦，这个今天的人潮也是比较拥挤的哦。例如说几个台中市比较大的百货公司啦，或大型的商场附近周边道路哦，流量现在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这附近开车，如果你也是想要去 shopping 去逛街，去这个看看呢。吸收一下现在呢这个坊间在流行什么，不一定要买，对不对？这个大家呢去逛逛也是一件好事了哈。那请大家在这个停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就是有时候稍微走一点距离去停远一点的地方啊，这个顺便一下运动也挺不错的，不一定要一直在排队等候在商场里面的停车空间。好，接下来呢，好，等一下我们要先来听一段插播带之后再来听这一首为大家安排的歌曲。
2: 贵妃出浴喽！
3: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3: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4: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好，接下来蒋小姐要为大家安排这首歌曲，林宗馨所演唱的《我写的歌》，歌名了哈。

0: 景广新闻。
1: 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法务部将打造全台第一个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未来不仅可大幅提升检查的效能，更将是台湾主权 AI 发展的重要案例。吕明宗的报道。
2: 国内检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和案件分析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科会协助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的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同仁负担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信任。
3: 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第二，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这个计划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建构符合司法场域特性的 AI 推论服务框架，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示范，未来甚至可能成为台湾之光，变成了国际典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铁腕守护府城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配合警政署的规划，强势发动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为吉尼的报道。
4: 警察局表示，这次专案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508名，规划40处路检点，全力执行第一线路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跟盘查。专案勤务查获毒驾19人，酒驾10人，共计移送公共危险29人，展现了强大执法成效。警方重申打击毒驾的决心绝不手软，一到五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交大大队长赖明柱说，
5: 经统计本局今年一月到五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未来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规划勤务，滚动调整执法策略，有效遏止毒驾危害，坚决捍卫市民的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
4: 警方呼吁毒驾上路容易造成重大危害事故，请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绝不毒驾上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连假的期间，高雄市警局针对义勇色风景区规划疏导计划、爱河周边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办龙舟赛，警方会视情况弹性执行阶段管制。许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表示，端午连假期间，旗津风景区、寿山动物园和国岭自然公园都可能涌入大量人车潮，龙舟竞赛区域也要特别注意到现场远景指挥。交大规划组警务正陈其贤说，
2: 端午连假期间，爱河景区从五福桥到七仙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因为举办2026端午嘉年华龙舟锦标赛及林园传统龙舟赛活动，人潮车流预估增多，高市警将依据周边停车场使用及交通状况弹性实行阶段性管制。
1: 另外，旗山老街美浓风景区会由警义交启动截流管制措施，车多时将管制车辆进入，引导车辆改走替代道路。高雄市警局呼吁用路人连假前往风景区，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晚上7点车流尖峰时段，或改走替代道路，最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是公车、捷运和轻轨等往返，并呼吁千万不可酒驾或毒驾。警方将加强执法，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提前到庄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少部分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到了明天太平洋高压再更为明显一些，天气会更为稳定，所以明天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而在天气方面，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的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从明天之后好几天，大概到了下周二这段期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的情况。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比较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这两天西南风也逐渐的在增强，包括桃园至云林沿海、绿岛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请大家多加留意，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当台14甲线亲近河湾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14线、台14甲线及国道6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状况资讯，请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河湾山风景区最新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另外也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好，4:3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国道一号南下，在103.3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目前这个路段后方是回堵的。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38.6公里。

0: 也就是在民间交流道这附近内侧也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都在处理当中。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现在我们要连线到的，这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啊，请值班人员来告诉我们目前辖区的交通状况。Hello， 请问今天是谁值班？
2: 哎，我是宇哲。
0: 宇哲你好，那麻烦你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宇哲。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以下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61、台72、台74、台76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在省道部分，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满，请勿违规停车。其余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连驾行车出游时，请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勿抢快。如需最新即时路况，请下载幸福公路 APP 或收听警广路况查询。祝大家假期愉快。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好，谢谢宇哲。
2: 好，谢谢主持人。
0: 拜拜。
2: 拜拜。
0: 好，这个天气热哦，我觉得有些人会比较不想出门哦，就觉得要做一点室内的活动。但是我刚刚看到我一个朋友哦，他说他今天去看电影，结果他一个人包场哎，那怎样？不是这个大家不想去大太阳底下，不就往室内吗？啊，这个电影为什么没有人看啊？这个挺难过的，电影事业哈，这样一个人包场，其实对于看的人来讲当然是很开心了哈，但是对于经营者来讲呢，其实呢会蛮难过的呢，因为假期不就是他们想要赚钱的时间哈。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在这个时间上的安排了哈，这个不管是从事什么活动，但这个都希望大家是开心的。好，那目前中部路段呢在国道上的行车仍旧是维持在南下的路段啊，车速上会比较慢。那刚刚我们提到的两个事故地点目前都还在处理啊，包含了南下的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过后，后方呢是堵车的。那过了头份交流道呢也有一小段路车速上会比较慢，紧接着就是从泰安一路到了丰原，维持在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目前还有一些南下的车流没有消化，像是在苑里交流道前后，还有这是在彰化系统路段之前，另外就是这个事故地点哦，在民间交流道附近238.6公里后方也开始有回堵的情况哦，车速上是会比较慢一点。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持续的在龙井路段，也就是中彰大桥这个长期性施工的地点，目前车速上呢是比较缓慢的。台72线在指标22.6公里客属大桥路段往西的方向内侧车道原本啊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最新的消息提到这里已经是解除了这里的事故了啊，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车了。台中市区方面呢，大概就是在一些百货公司啦或大型的商场附近啊会比较拥挤一点，因为包含了有一些排队的车潮，再加上呢刚我讲的，因为天气热，大家都往比较室内型的活动，所以在一些百货公司啦或大型商场附近真的会比较塞一点。如果你并非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消费啦或者说行程的话，就尽量避开这些路段，那当然住附近的朋友不好意思啊，因为大家你们的地方太好啊，大家都不去这消费啦，所以住附近的朋友，这几天，就很辛苦，要进出的时候可能等但爱单他顾家嘛哈。好，来接下来这首歌，咱来听这是黄飞 So Anchor 的歌词，爱丽不好。

好，有一个后续消息。刚刚我好像说过了哈，再说一次好了。这是在台72线指标 22.6 公里科属大桥路段往西方向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排除了。那至于在国道上的事故，其中一起在国道1号南下这是在新竹系统路段过后103公里的地方，这个事故的现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到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呢停堵的，而且时速很慢，路网图上看来大概只有20公里以下的行车速度而已。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概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持续到丰原路段，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而国道三号目前车多地点在苑里交流道前后，还有彰化系统路段之前。那至于在民间路段238.6 公里这起事故，路网图上呢已经没有看到，那原本这里呢车多的情况现在也比较疏解了。好，那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从这是在龙井路段原本这里有塞车的情况，那现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路段的行车目前呢已经恢复正常了，这里已经不堵车了，但是毕竟这个中彰大桥还是一个长期性的施工点，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格外的当心。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戴爱玲所演唱的《剩男剩女》，它是胜利的胜。

0: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景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好。
1: 哎，我们全国的用路人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麻烦组长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南投县辖区的交通状况。
1: 好，目前早上的话，应该是第一天嘛，大家都可能要拜拜，所以出来的话比较晚哈。那目前的话哈，车流大概台山线的部分的话哈，有车流增多，但是还是顺畅的哈。那我们在各个交流道的话都有交通杆哈，但目前的话这边顺畅。那再来的话就是早上的话，那个我们的一个佛光山这边还有日月潭的话，车辆比较多一点。现在陆陆续续的话哈，都有车潮的话，从国道六号或是台十线哈。那我们在二兰交流道跟三叉的一个地方哦，都有一交还有警察的一个指挥。现在目前的话哈，那个天气慢慢的话阴凉了哈，可能就是有些要下毛毛雨的状况哈。希望用路人的话哈，在回家的路上的话，听从警察的指挥，或是速度放慢一点哈，不要争先恐后哈，违规超车这些哈，要注意一下这样子。以上现在目前的话，交通都是顺畅的。以上。
0: 好，谢谢组长。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1: 好吧，好，拜拜。
0: 说到天气热哈，所以很多朋友呢都想要说去这个山上啊哈，会比较凉快一点。但是刚刚听到组长这样讲，在比较高度比较高的地方哦，似乎现在天候开始在做一些转变了，所以有可能啊会那个下雨啦，或者说气温变低的情形。如果呢你就正从这个山上啊要下山要回家的回程的路上，也特别注意这个天候的转换。那南投县地区哦，本来就是风景点多，所以也特别呢，有比较多的人力哦，在这个交通的维持上，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些重要路段，看到远景在指挥，请大家能够多多配合。那当然呢，心中也要热这个对他们感谢呢，因为你看这些棒架，爱这个上班，跟我赶快爱上班哈，所以我们给所有这个今天都要上班的朋友呢，给他们按个赞。那你们。在放假的朋友呢就抱抱自己爱自己，对，很棒，也要放假的哈。好，来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好消息来了。国道一号南下 103.3 公里，也就是在新竹系统路段过后，内侧两辆小客车碰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回堵的车阵慢慢的在消化当中。
2: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桑，米古米桑，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往南从五堵到细枕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在南下五股交流道都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在南下从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同样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三号堵车地点只有在南下的新台五一路到了南港路段，以及南港路到要上国道方向呢，也都出现了大概不到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五号往南，从南港端这边一路延伸到了石碇、平林，包含雪山隧道，一路到了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国一、国三的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维持的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车多，大概也维持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路段方面车流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一号的南部路段，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以及在南下台南系统的永康路段，维持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国三的南部路段车流是一路顺畅。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国道三号街道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永康。

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三号在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说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贵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哇，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5:06，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今天的节目会持续到晚上的7点钟。好，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车道134到，先从这里开始讲哈，南下的107到111公里香山路段，还有134到136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152到159公里苑里前后，这是在国道3号目前南下路段还是车多的地点。那至于在国道1号南下方面，从泰安一路到了丰原，还有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都还是车多，北上的话是在新竹路段行车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好，逐渐的这些路段的车流早上塞车的情况现在都已经慢慢的在疏解当中，但是如果你还是在这些车多路段开车，大家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呢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好，今天呢是假日，本来我没有照常，就是说不像平常这样子要点名了，但是现在路况比较少了，我们就可以来点名。今天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用，我本来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在上节目之前把我想要这个放上的这一段短片呢，可以把它整理好，结果

英还有佩轩、玉夫、橘子香水、幸辉、天荣、佳慧，大家午安。其实我现在在播音室里头呢，是不知道外头的天气怎么样，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变化啊。那这个天气的变化呢，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呢？希望答案是不会的。不管外头是多大的阳光，你心中的阳光呢，依然是最温暖的。那即使外头在下雨，你心中呢，还是要有阳光哈，温暖自己的心。来听这首歌，叫做是林子娟所演唱的歌，叫做《心爱的你》。

警察的执法呢是没有放假的啊，这为了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在假期都是非常平安的。那最近呢，因为在台湾接连发生了蛮多起毒驾肇事的案件，也造成了一些民众的死伤，还有家庭的破碎哦，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所以为了能够让这个毒驾的事件呢能够这个归零，所以其实包含了政府单位警察局也都开始强力的在执行取缔的工作。那彰化县警察局在昨天18号的晚上动员了各分局，就执行了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还有酒驾的专案，结合了扩大临检、封锁式的路检以及犯罪扫荡的勤务，全力查缉毒驾、酒驾还有各类的治安犯罪。那以昨天专案期间呢，在警察彰化县警察局这里总共查获了毒驾9件、酒驾8件、其他刑案3件。另外从今年的1月1号到6月18号为止，也总共取缔了毒驾459件、酒驾1275件，建起羁押173件，申请羁押有55件，准押26件，展现了强势的执法的成果。好，那为了严惩毒驾的犯行哦，强化社会的安全，行政院研议呢，依托迷止这个毒品呢，将会由第二级改为一地一级的毒品，那制造、运输、贩卖的话，最高可以处死刑，而且也要修改道交的条例哦，提高毒驾违规的罚锾，车辆直接没入，还有吊销驾照，以及3年都不得考领，而拒绝毒筛测试的罚锾呢，将会提高到27万哦，甚至要增订了乘客的连坐处罚。好，这个取缔毒驾呢，当然这个警察是首要任务，不过呢也希望所有的民众大家共同来监督，也不要心存侥幸啊，只要您发现了疑似就是有毒驾啦或者是酒驾这些行为啊，大家都可以立即拨打110报案。其实共同守护我们的道路环境，让它更加安全，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一点点力量的。好，5:16，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大家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

0: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

0: 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的王进山小队长，在我们的线上，小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端午安康。
0: 好，那现在就请小队长跟我们说明一下这几天，我们的会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还有我们辖区现在的交通状况。
1: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我们七大队是从院里交道一直到竹山交道、国山道的部分，还有就是国道六号东西双向。目前我们国道六号东西双向路况是正常的，唯独国道三号北向是顺畅。南下的部分的话，车子比较多，是从院里到大甲，还有就是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个部分车子比较多。啊，先前在接近彰化系统的194.4跟193.1。这个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只是现在那个车子回堵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经过那个路段请小心行驶。
0: 好，那另外就是这几天的交通疏导措施，我也有在我们辖区的嘛，是不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呢？
1: 在我们辖区的部分的话是没有高承载管制，只是有匝道一控，然后就是唯独大家有要用到的话，就是我们南投服务区的中寮便道，在端午节的连假假期6月19号到21号这个部分，它每天的中午12点到21点部分是封闭的部分。如果有用路人要使用那个部分的话，请避开那个时段。
0: 好，那另外就是我们辖区呢，其实有时候今天是假期第一天了哦，可能明天开始呢，陆陆续续这个大家出游的人潮就比较多，或者说有一些也开始要提早返乡哦。那我们在辖区如果遇到比较塞车的路段，是不是提供一些替代路线可以大家让大家参考呢？
1: 目前我们部分的话，我们辖区部分的话，可以使用的替代道路的话，就是南下部分，你如果要往南的部分的话，可以经由我们的快官交流道以及乌日交流道，它可以下去以后走台十四乙线，一直到草屯，它可以避免了我们雾峰到雾峰系统这一段的拥塞路段。然后如果是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的话，我们的建议是下和美以后走西滨快速道路，哦，我们可以直接往南那边会比较顺畅。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短途的台中要到南投的，我们建议是走台63中投快速道路，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
0: 好的， OK。 那另外这几天假期，小队长有没有特别跟大家这个提醒的有关于交通方面的？
1: 就是蛮希望大家说在行前做好规划啦，因为我们其实这几天处理的事故都是蛮多那种快看到快在交流道了，就急行驶结果就发生了擦撞，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那个在出发之前能够好好的规划一下，然后快到交流道的时候蛮提早变换到外侧车道，不要说一下子看到交流道快到了要去个切进去，当然造成蛮多的危险的。而且不要过度依赖那个驾驶辅助系统啦，因为真的有时候这种东西状况要来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的发生起来要处理真的很麻烦的。
0: 哦，就是它只是辅助嘛，哦，不是完全给他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哦，这是比较安全的，应变前方随时发生的一些紧急情况。好，那再次的感谢，这是国道七队快官分队小队长，谢谢。
1: 好，谢谢，也祝大家旅途平安。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另外在国道一号的行车，目前一路上呢，在南下的路段，也比较疏解喽。现在大概就是在三义过后，一路到丰原这一段南下的车道哦，国道一号方面车速上会比较慢一点啊。那这个路段就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歌曲哦，我来看看接下来要播哪一首歌给大家听呢？好，这首歌是由黄品源所演唱的《你的眼泪》。

0: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端午佳节第一天假日进行的公路家族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啊。通常呢，我大概就是几乎啦哈，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啊，都会有一些影片啦或者发文的内容放在这个粉专上面。那也非常感谢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啦，还有互动。那另外呢，这个你知道吗，从事媒体人齁，这个现在媒体有这么多元，自媒体很多，那身为媒体人呢，当然齁也要自己去经营的。像例如说我也有那个 podcast 齁，就是大家可以多次收听，然后还有什么分次收听，这样的一个跟广播不太一样的声音自媒体啊，叫播客。那我这个播客的名称呢，就叫做生活要有事哈，也有一些访问的内容，还有呢就是我自己的分享啊，大家也可以呢就是把它当成另外一种啊，就是声音的媒体啊，也可以听听看。好，那景广台中分台呢，同样的也有播客，那你只要搜寻景广台中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在节目上的一些比较精华的片段，也会把它放到播客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呢可以反复的收听。好，那现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6号在指标29公里就在爱兰路段，这是要往东，也就是往埔里的方向，路间有辆小客车抛锚，但是后方是没有警告标示的。那至于在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慢慢的南下车多情况呢有比较疏解，现在大概就是在台中地区哦，像例如说从泰安一路到丰原这一段，现在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在苑里交流道的南下，还有另外一个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也还是车多，行车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台十四甲线哦，合欢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蛮多人前往哦，所以上午这段期间，这个附近的周边停车场呢几乎都是客满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回程的车潮大概都离去了哦，所以现在在山上的停车空间呢就都 OK 了。但是如果明天呢你也要前往的朋友，可能都要提早哦。那请大家随时锁定我们景广的频道，台中分台的频率是 FM94.5。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会提供给大家。好，另外在台中市的话，包含了这个几家大型的百货公司跟大型的量饭店，然后就是超市附近的周边道路，我们接获到都是哇这个很塞的哈，因为大家都要想要利用这个假期呢去逛逛啊，或看电影啊，吃东西啊等等，甚至于呢全家去采买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所以目前呢在这些我们刚刚讲的大型的量饭店啦，还有百货公司附近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现场或许也有一些义交啦，还有警察在这里指挥交通，也请所有的朋友能够多多的配合。好，说到这个假期去旅游啊，那也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因为这一段路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在施工的关系啊，大家是没有办法透过搭小火车的方式前往的。知道我在说哪里吗？那就是台铁的积极线。原本呢，最后的尾端应该是要到车程的。但是在今年的1月份呢，只通到吉吉车站，就没有办法再通到车程。但是好消息来喽，6月25号开始，它就要正式恢复从这个吉吉线，从最开始的路段哈，一直到车程这一站都可以通车了，所以可以让旅客再次的搭乘火车，穿梭在这个山林当中，重温独特的铁道风光。那为了庆祝吉吉支线全线的通车，台铁公司特别推出了吉吉线的 Q 版石虎纪念车票。
当然是以特有种石虎作为一个设计的主角，而且结合了吉吉县沿线特色的景点还有铁道的元素啊，也兼具乘车功能以及收藏的价值。那这次的纪念车票呢，是限定版的区间车车票啊，因为这段吉吉线它是区间车。那这个车票总共推出了二水站、吉吉站、水里站跟车城站四款专属的图样。凡是票面起讫站的任何一站是二水站、吉吉站、水里站或车城站的话，都可以购买这个对应款式的纪念车票。那如果是起讫站同时有二水站、吉吉站、水里站或浊水站的话，就以到达站的图案来呈现。那这样的纪念车票适用的乘车日期是今年的6月25号到8月31号。旅客可以在全台各车站的售票窗口以及自动售票机啊来购买。另外吉吉县内只有二水站、水里站跟浊水站提供售票的服务。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那还没

0: 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0: 国道连线。
1: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太原，在线上 ，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的车况相较于下午呢，已经有稍微疏解一些了。那还是有部分的路段有在拥塞的情况。那目前呢，主要在国一南向的后里到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呢，目前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三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同样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如果经过这两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明天会有一些匝道封闭的部分，先跟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明天的早上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封闭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另外呢，从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呢，会封闭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还有国一北向的虎尾交流道入口，另外还有国三北向的西滨交流道入口。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南投服务区的通往平面道路的便道呢，也会进行封闭。那如果会经过这几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意一下封闭的时间。那如果真的要经过的话呢，也就请记得就是提前改道来行驶。那最后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那如果有长途行车的话呢，请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如果说有感到比较疲劳的话呢，再请就近找附近的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避免因为精神疲劳而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原，拜拜。
2: 好，拜拜。
1: 除了在国道上的行车，那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在市区方面的话，就是像例如说，百货公司啦，或者是大型的量贩店哦，这附近的周边道路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哦，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好，再来呢，我们接获到在台中市的西屯区洪阳桥要往工业区的方向，这个告示牌显示调拨车道通行，但是因为今天不是平常日了哦，平常日的话，这里的确在下班时间是有调拨车道的，但因为今天是假期的关系哦，所以听众朋友说，这个上面的指示告示牌呢跟实际的状况有点

不太一样哈，那实际上今天没有进行调拨车道的。哎呦，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有概念的，谢谢你。好，另外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30公里房里路段，路间有辆机车逆向骑上来，也就是说它在北上的车道，但是呢它是往南骑，非常的危险，也请附近的朋友多多留心。5:4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加速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我想我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机慢车道，速限也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请大家务必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其实现在南下的车道呢，不像早上或中午那么塞了哦，都已经慢慢在疏解当中。现在大概从国道一号南下，是从泰安到丰原这一段哦，是比较严重的堵车，所谓的严重大概时速在4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就是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也还没有完全的疏解。国道四号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哦，丰势路段还有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呢，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那至于在国道六号，现在有一些回程的车辆哦，集中在旧镇到雾峰系统这一段要衔接国道三号的地方，所以这些路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通过。好，再来的话，台中市包含了在几家百货公司附近还有大型的量饭店附近哦，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0公里房里路段，在路间发现到有机车逆向的骑哦，非常的危险。好，提到这个假日哦，很多人去逛百货公司。像台北的话呢，有一个地方哦，它不是百货公司，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量饭店，但是呢，很多人会在假期去逛逛的，那就是建国假日花市哦。那建国假日花市呢，他们在今年的五月份哦，就举办了一个。就会试办哦，这个两个礼拜呢，不提供购物用的塑胶袋的减塑禁区啊。那经过现场人员的观察呢，不塑购物这个比例呢，高达90%以上哦，获得购物民众跟摊商高度的响应。那为了延续减塑不用靠强制哦，所以呢，在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礼拜天27、28号，这个他们要再度呢，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去买东西不提供塑胶袋，其实我觉得啊，在前一阵子呢，因为战争的关系，这个塑胶袋的原料短缺嘛，所以很多的商家都没有办法提供塑胶袋的时候，大家呢纷纷就去找家里头的一些环保袋来用，再来呢用塑胶袋也变得比较省一点，其实这是好事了哦。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养成习惯之后，不要每次都是要跟商家拿这个塑胶袋，这个也是很好的，因为减塑其实对我们大环境来讲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因为少拿一个塑胶袋，这是改变消费习惯、实践资源循环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透过这个大家呢去花市逛啊，或买一些相关的这个物品的时候呢，不跟这个老板哈要这个塑胶袋，自己可能准备你家里头的一些可以装的这个袋子哦，就自己带出门。那这种购物不塑，就是购物不用塑胶袋的这种情况，在台北市呢，他们就从花市这个地方开始，希望能够逐步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全民共同实践的绿色生活的方式哦。好，所以呢，没有办法陪大家去逛花市，但是呢，我可以送一首跟花有关的歌曲给大家，那就是辛晓琪诠释的版本《可爱的玫瑰花》。
1: De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细致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其他路段方面车流大致都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开始一路包含了石碇、平林一路到了头城雪山隧道，这个路段维持的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这个路段车多比较难走，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从台中到丰原，一路延伸到了大雅这边，都是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车流都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京到左营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请千万不要乱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06.4公里过了。

0: 麻豆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安定路段的事故现场同样截获，状况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蔡希尼，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尔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汽四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就是往快关方向的草屋大里二路段，还有东向往雾峰方向的太原太平路段，这两个路段呢，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啊，请公众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汽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流增加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永福路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五权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向上路的中永路到环中路路段，新光元白北屯好事多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这些周边道路，这些地方是车较多的情形。而再来有一则施工提醒，地点在台十七线北上4.187K 到0.82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外车道，目前有进行管线的工程，那现场唯一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问，现在天色已经慢慢变暗哦，请各位用开车的时候记得打开大灯，小心驾驶。而且在连假放假期间，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而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使用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啊，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警察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谢谢悉尼，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OK， 那目前除了在台中市区的状况之外，在国道上的行车，像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一段呢，虽然说车多，但是呢在时速上呢有慢慢的这个恢复了，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这里塞车的情况呢也有比较消化的迹象，看来慢慢的这个路上的车子呢变得比较少，有些人呢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啊。好，那今天呢其实是端午节的第一天，假期的第一天。这个端午节好，有好多的习俗啊，不晓得大家印象中呢，从你小时候到现在啊，这些习俗你是不是每年都还会去做这些事情。像例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妈妈都会在这个端午节当天哦，就是接近中午的时候，就叫我呢端着一个好大好大的盆子，里面装水，然后拿去那个庭院晒啊。那这个盆子有多大呢？就有点像现在呢在帮那个婴儿小 baby 洗澡的那个大盆子那么大，然后装上水呢就放在那个大太阳底下晒，而且呢怕这个会有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掉进去嘛，所以妈妈还会用一个这个大的塑胶袋把它罩起来，然后你就在大太阳一晒呢，那个塑胶袋呢里头呢就会有那个水珠，水珠滴下来哈。那这当然是从以前呢古早时阵一直传下来的习俗。

是好像有一点带一点，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健康那种这个异味在啊。甚至于呢，小时候我的皮肤不是很好啊，妈妈就说啊，那你就用这些水呢，这个擦擦身体呀、啊，或拿来洗澡啊，这样子，就好像是可以把我的这个皮肤的不好的问题带走一样啊。其实呢，这个应该归咎到以前哦，毕竟在还没有自来水的时代，这过在以前哦，可能大家那个水的这个纯净的程度都不是很好，所以希望借由这个大太阳嘛，吼，就有点好像可以杀菌的效果，可以让这个水呢更加干净，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这是可想而知的。在那时候呢，毕竟哦，这个水就是用地下水呀、啊、等等的水的资源并不是那么的纯净，所以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这个习俗一直流传下来呢，也让我们知道在勾在一起的生活环境真的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生活在这个年代，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好，来提醒大家，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10.4公里，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西屯二这个路段，在车道上有掉落物，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在赶往处理当中了。欣赏的这是罗文玉所演唱的歌曲《亲亲》。

0: 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蒋焕有内容。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大概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还有塞车，这个塞车的距离逐渐的在缩短当中。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塞车的情况啊，这个又更好了，现在呢几乎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指标10.4公里西屯二这个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路面上有掉落物，现在有公路段的人员正在处理当中。欣赏这首歌叫做 Hold My Hand。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造桥分队的分队长周佑台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1: 晚安，各位主持人跟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麻烦分队长跟我们讲一下我们现在辖区的交通状况。
1: 哦，本大队的辖线为国道一号杨梅交流道至三义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香山交流道至苑里交流道。目前辖线国道一号新竹到新竹系统南向的路段车多，车速约80至90公里。然后国道三号的西湖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的户口服务区车多，请驾驶人放慢车速。
0: 好，那另外的话，因为假期才第一天哦，接下来我们辖区是不是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1: 首先有关高承载管制的部分，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的30至18时，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路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路口匝道封闭的部分，6月20号的5时至12时封闭国道1号浦沿系统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路口匝道。6月20号及6月21日的每日12时到21时封闭国道1号虎尾浦沿系统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路口匝道。作为措施部分，清明年假期间国道采单一费率，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年假期间每日的0时至5时国道会暂停收费。大家一空。

0: 分，清明连假期间，国道一号南向杨梅至新竹、苗栗至丰原，北向三义至头屋，以国道三号的北向后龙至西滨，将会是主线的交通状况，来实施匝道移工。开放路肩部分，清明连假期间，现有开放路肩措施，造成施并会是主线交通状况，来增加开放路段以及时段，来供小型车来做行驶。然后提醒用路人上路前应检查车辆状况，比如说机油啊、冷却水等，还有轮胎状况也需要检查胎压胎纹是否足够。上路后需要系紧安全带，然后不要过度依赖行车辅助驾驶，并随时注意车辆状况。倘不幸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的话，请开启危险警告灯，并在车辆后方摆放故障标志，并拨打1968 APP 来向我们国道警方报案。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敬祝各位驾驶人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好的，谢谢，这是国道二队造桥分队的周佑台分队长，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那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因为刚刚特别讲了，就是这两接下来两天呢、哦，在国道上实施的相关的疏导措施，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当然就是有些会影响到您行程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提早规划好替代的路线。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3: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3: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5: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1: 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孙盛熙所演唱的《微笑带过》。歌曲过后，请大家继续收听六点半的新闻十五分钟。接下来，蒋荣还会继续在这个现场陪伴大家到七点钟，所以不可以转台，不可以走开。那你说我要吃饭怎么办？那可以吃饭，一面吃饭一面听啊，哈。好，蒋荣待会呢还是会继续回到现场的。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京广晚间新闻。端午连假涌现出游潮，高速公路局预估明天下午国道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其中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中午12点就会有车多的情况，可能会一路塞到深夜才会疏解。李宇晨的报道。
2: 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陈柔表示，明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早上会以南向的车潮为主，下午则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早上6点到下午3点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莺歌系统到关西，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也会车多，下午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
3: 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路段，国三的北向关西到大溪，大概在下午2点过后就会开始出现车潮，那拥塞的状况大约会持续至下午的7-8点。那国五北向的宜兰到平林路段，大概在中午12点就会提前出现车潮，那车多拥塞的状况预估会持续至深夜才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提醒，明天上午主要是以南向的车潮为主，建议南向的用路人多利用下午时段出发，使用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至于北向的部分，从南部出发的用路人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中部出发的用路人则建议在中午12点以前上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新宣誓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的危害。刘威的报道。
4: 近期多见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新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5: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4: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配合警政署同步取缔毒驾和酒驾大执法，端午连假总动员一夜取缔毒驾13件，

0: 酒驾18件。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配合全国同步取缔毒酒后驾车专案勤务，结合交通、刑事及辖区分局，18号深夜起动员17个分局610人次警力，在全市规划51处拦检点。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更亲自南下指导，一夜共拦查到13件毒驾、18件酒驾，另外查获通缉犯7件以及其他刑事案件8件。不料上午在内门区台三线却传出小客车酒驾碰撞机车后冲入民宅，被撞的还是知名宗泡塞的店面。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内门分驻所所长黄朝勇说，
2: 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三线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不慎与同向机车发生碰撞后，波及路旁商家，造成机车骑士倒地，身体有擦挫伤送医。经警方当场对陈男施以呼气检测，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1: 酒测值高达0.64，警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执行全国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取日间夜间双时段的执行模式，全面部署警力，加强拦查取缔。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规划16组路检组实施拦查，动员警力152人，总计查获毒驾公共危险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一件一人，窃盗通缉犯一件一人，通报改装噪音车3件，通报治安侦后8件，举发交通违规36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毒驾造成很大的危害哦，那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会不定时不定点来做毒驾的勤务，让这些有心想要毒驾的人，你不敢吸的毒又上路。我们不会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来取缔，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警察随时都会盯着毒驾这一块。
3: 勤务期间，新竹分局上午10点多在新丰乡凤鼻隧道北上出口执行路检时，查获叶姓男子涉嫌毒驾，并在他身上查获3组电子烟及4颗一托米纸烟弹。原警当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现行犯予以逮捕，并依法举发毒驾违规，车辆当场移至保管，扣缴牌照。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替无辜的受害者赢回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与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犯嫌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7: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霹雳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6: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7: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6: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

0: 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的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的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项目。有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3: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2: 石崇良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停车政策以及智慧交通，107年起已经投入超过130亿，在全市29个行政区增设路外停车场以及路边车格，累计新增超过13万个汽机车位。陈韵涵的报道。
0: 交通局表示，市府推动区区智慧停车计划，目标在119年前建置27000个智慧停车格，研发地磁感应与影像辨识技术，以及实掌握车位使用情形，并整合到台中交通网 APP， 提供查询与线上缴费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置13170个智慧车格，并持续扩增到商圈及捷运周边热区。市长卢秀燕说：“
4: 政府很多机关，它本身呢自己有停车场，白天上班使用没有问题，可是晚上根本空在那边，工人员下班了。也因此呢，我们就要求要把它提拨出来啊。那所以我请各个单位去组成起来，然后去盘点所有的公务机关，包括区公所、学校，统统去盘点。所以这样子调拨出多少？”四座停车场，将近省了20亿，省了四座停车场的新建费用。
0: 交通局指出，市府在商圈设置69处停车资讯导引面板，并完成272处停车场出入口行穿线改善工程。此外，推动停车场为森林计划，已完成71处公有停车场绿化与景观优化，打造兼具遮阴降温与城市美学的友善停车空间，持续提升整体市容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第四十届龙舟竞赛在东石渔人码头登场，共有42支队伍同场竞技。除了端午龙舟赛事，还有海上高空烟火秀，邀请大家到东石感受端午节的氛围。周谦的报道。
5: 嘉义东石龙舟赛今年赛事报名踊跃，但因为竞赛场地及赛程安排限制，最终仅录取了42队参赛，齐聚东石渔港水域竞逐。开幕由县府队及议会队率先开赛，所有队员在龙舟上奋力划桨。东石乡乡长林俊雄说：“
6: 阵容一只吼，欢迎大家，普通时啊，会当利用时间来同食食同赞的同食牛奶鹅，食同青的海产，同食啊有一寡美景，鳌鼓湿地。”咱今麦所在地东石渔人码头，移动的国土外山顶洲，啊，佮有北水湖小岛，看同水的这个夕阳。
5: 县长翁章良参加开幕仪式，并表示，东石乡因为鹅啊在全台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人气越来越高。感谢各界响应龙舟赛，希望大家取得最好的成绩，也欢迎在廉价出游品尝鹅啊故乡的美食。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藏经阁日馆端午廉价不休馆，欢迎民众过节来探索二手旧物如何修复重生。魏吉尼的报道。
7: 想要度过不一样的端午假期，不妨走访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连假正常开馆，民众过节品尝美味粽子，观赏热血龙舟赛之余，不妨一起相约探索环保局一般废弃物。

0: 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1: 不妨相约到长青阁二馆参加假日定时导览，一窥师傅们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将废料转变为再生文创小物。馆内亲子阅读区可以和孩子们共读环保相关绘本，馆外还有寻找爱丽丝、糖果屋等超吸睛的大型纸塑作品，绝对是拍照打卡的最佳景点。
0: 市长黄伟哲表示，端午佳节是凝聚亲友向心力的时刻，而落实环保也需要这股团结的力量。为增添佳节气氛，端午连假期间单笔消费满500元就送限量金三角包粽零钱包一个，数量有限，敬请把握机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好，欢迎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目前中部路段最新的消息接获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大约就是在彰化交流道附近，有一辆黄牌的机车骑上来，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哦，持续的往南，非常的危险哦，看到大家呢这个什么冷汗直流哦，不要说你们啦，我现在这样播我都觉得很可怕。那也请附近的驾驶朋友多留心哦。其实我们在开车骑车都一样，走路也是，都一定要注意哦，这个标示千万呢不要侵犯到别人的路权，而且呢这是违规又危险的哦，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那经过15分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诶很棒哦，现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双向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国道三号呢，来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也是很棒很棒的，现在都已经恢复顺畅了。东西向的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行车情形也都是 OK 正常。假期当中呢，今天应该很多人都是回到家，希望能够吃到阿嬷包的啦，阿是妈妈包的肉粽，对吧？所以呢，这绝对有故乡的气味。你们想继续歌，刚记风的歌声。

好，大家记住故乡的气味是啥物货不？其实咧，食粽的时阵哦，有人讲什么北部粽啊、南部粽啊，哪一种比较好吃？其实不是所谓的好不好吃的问题哦，而是那种家的味道，因为你从小就习惯吃哦，可能阿妈包的，还是妈妈包的粽，就是那个料，对不对？跟那个煮的方式，还有那个调味的方式不一样，你已经习惯这个味道了，所以呢，新的味道你就不习惯哦，所以不是所谓的好不好吃，而是那种家的味道的感觉。所以今天如果您是回到老家去这个看看长辈，能够跟长辈一起吃饭哦。然后长辈呢就会准备了哇好丰盛的一餐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最美最幸福的画面哦。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还有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呢，目前双向的行车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那待会儿呢节目即将结束了哈，今天真的点名的时间比较少，那还是一样哦，要来点名哦。点什么名呢？就是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好，来王唐，还有子涵、许怡云、柯小军、藤原辉郎、妙芳，还有施普奇、廷勇、刘月珠、郑富元、孟芳，还有彭木欣、刘国清，大家晚安。现在天色呢没有暗的这么快哦，那不晓得说大家呢这个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您家附近哦，有没有刚好那个太阳哦，就是黄昏那个这个火热火热的太阳呢会刚好对着你。其实黄昏也有黄昏的美，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待会吃饱呢，如果你想要去外头走走，一定要穿鲜艳一点衣服，或者是呢要这个亮光的手环戴在手上啦，或者是戴在你的包包上啊，套在你的这个脚踝啊、鞋子等等，一定要让这个路上的车子或者说机车骑士很清楚的看到你啊，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好， Boxing 所演唱的歌曲《回家的路》。

如果您还没有到家，还在路上，不要急，安全的回家，家人都在等着你的。好，最后呢，点名这几位新加入的朋友：嘉文、江青能，还有雅逸。Hello。谢谢大家哈，这个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行列。如果您还没有加入的朋友呢，利用您空闲的时间哈，在滑手机的时候也去滑一下。好，待会儿呢七点钟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起源的节目。明后两天的假期也祝福大家哈，能够跟家人好好团聚，或者是呢做什么样的活动都很棒哈。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呢，也会有一些新的讯息跟大家互动。那下个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我们一样的在空中相会咯。祝福大家，拜拜。

大家好，我是 Chris Fo 唐仲文。不论在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依照交通号志行驶，并注意左右来车或行人，做个优良的安全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徐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是南北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这里原本南下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慢慢疏解了，只有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从平林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目前可以有60到7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进入长隧道内请不要刻意把车距拉得太长，也不要刻意把车速放得太慢，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中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目前也都是南北顺畅，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稍微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的彰化路段呢，传出说有机车跑上来了，持续往南前进当中，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0: 带着最轻松的心，
1: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哦。今天看到这落风吼，感觉都恢复到我平常主持节目的这个状况了。而且呢，今天平常我这个时段呢，在新竹路段呢，北上都还有可能会有塞车，现在呢庆雄好行，所以目前呢，这个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 ，OK 的哦，都是正常好走的，北拜北拜。那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天气哦，在台中是31度，那田中30度，古坑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30度，恒春30度，后龙29度，新竹29度，台北30度，基隆29度，宜兰29度，花莲29度，台东30度。好，那大部分的地区呢，不是29度，都是就是30度哦。基本上呢，就是还蛮热的哦。好，那空气品质部分呢，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有几个地方呢是普通等级，像是园林测站、云林的斗六测站、那嘉义测站，这几个测站测到的是普通等级，其他东北拜哦。鹿港偶滑龙舟比赛，不知道你有没有到现场？今天呢，应该是非常的热闹哈，应该因为是端午节，然后它连续从19、21连续3天的这个活动，而且昨天陈文龙组长已经说过了，在晚上哦，哇，这个你看划龙舟，那加上周边的点缀呢，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呀。那因为我在主持节目，我只能用想象的。好的，那就麻烦朋友到沙冈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呢，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李宗盛的歌曲，而且是 remix 版本。
3: 红就是红，蓝就是蓝，我只要最好的。

这是来自李宗盛哦所演唱的 remix 版本哦，这首歌曲叫做《还以颜色》。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主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凤系统到埔里耶都是 OK， 北拜北拜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0.4公里，西屯路段的掉落物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Oh, oh, oh.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今天表示，有诈骗集团假冒知名食品公司的名义，在网络大量散布限量的布丁蛋糕网络订购的贴文。于日前呢，这个味冒杜拜巧克力诈骗雷同，呼吁民众呢，这个产品绝对没有提供网购哦，不要误入诈骗陷阱。目前已将诈骗账号、贴文、网站都已经下架了，并且交由刑事警察局后续来侦办。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今天表示，有不明的账号在昨天早上8点宣称可以接受网络预订爆红的限量限时特定的门市蛋糕。那像这个这些公司来询问哦，他表示呢，事实上呢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哦，所以呢确认是一起假冒知名店家以假实名制认证的诈骗案件。那这个行政院打击诈欺中心表示呢，截至昨天12点呢，相关的诈骗账号贴文都已经下架了。那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呢，因为端午节哦，这诈骗集团还是会利用廉价民众没有办法查证的弱点来进行诈骗。最近除了这个什么冷冻的肉粽诈骗案件外呢，Facebook 啊、Twitter 上面等社交平台也一样有出现那种假冒小农水果店贩卖无花果、芒果、荔枝、榴莲等等农产品的诈骗文，也请大家特别小心。然后我每天呢都会接到两封由银行这个传来的，说我又刷了什么卡。一定要赶快呢按下下面的取消键，我通常看到这个就直接删掉了。朋友，这个诈骗真的非常的多，看到这什么要叫你点连结的啊，你就千万不要把它连过去，没事就大事了齁，你的个资啊、你的账户资料呢可能呢都会外泄。所以说真的，我们每天哦都离那个诈骗非常的近，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有警觉性，就是呢随时注意，那就是诈骗集团的伎俩，千万不要被骗了。
4: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5: 野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4: 薄利多销哦。

0: 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三天三夜》。真的，你玩了三天三夜一点都不会累吗？如果你点头如捣蒜的话，我可以理解你真的有够少年。姐姐，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玩三天三夜了。以前呢，就是熬夜的话都还 OK， 现在熬个夜啊，就觉得好辛苦，好痛苦。以前年轻时代，在玩的时候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疯狂一些。但是呢，随着年纪渐长之后呢，还是发现呢，这个正常的生活呢，对身体比较好一些。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呢，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呢，都正常好走。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有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呢，目前呢都 OK。那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也都正常。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有一点比较像沈燕平常主持节目的时段。那比起呢，在昨天晚上哦，这个返乡回家的人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呢，非常的不一样。今天呢，又恢复了正常。如果你现在在路上的话，恭喜大家，目前呢，各地的道路状况都还不错哦。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财。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警务员高进兴警务员。警务员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我们这个要来请问一下警务员，这个目前的在国道的状况跟大家说明一下。
2: 那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报告一下，有关我们国道三队辖线是包含国道一号三义至西螺交道，以及国道四号和台七六线快速道路。那其中我们辖区的部分有包含两个服务区，就是泰安服务区以及西螺服务区。那在下午的部分总共有发生四起交通事故，大概都集中在彰化以南的部分。那早上的部分是有发生比较多，早上的部分有发生17件，那也是几乎都集中在彰化南下这个路段。那目前这个时刻我们辖线的路况的部分，就是各段的部分都是流量都是均正常，如果用路人有要利用这个时间上国道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往返的动作。
1: 嗯，因为这个时间实在太好了，整个交通状况都是良好。那未来还有两天的时间，又刚好是礼拜六日哈。那警务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呢？
2: 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在我们中部路段有交通管制措施的部分，就是在20号的部分的早上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南向路口。那在明天跟后天的部分，就是6月20号跟6月21号的12点到21点的部分，会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北向路口。这个两个封闭的系统匝道会比较重要。那请用路人如果要从这里上国道的部分，务必要注意封闭的时间，及早做改道，以免到这个系统交道的时候才堵在这里，没有办法上国道一号，这要特别再注意一下。
1: 嗯，那刚刚因为警务员有提到哈，今天呢连续发生的那个四起事故哈，原因应该都是因为车子比较多，然后这个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那还有什么状况要提醒大家呢？
2: 因为明后天就是准备连假也要收假，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用路的，就是有关连假的部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玩得比较晚，可能精神会有一点不济，所以如果要上国道的话，在驾车的旅程上如果稍微有比较疲累的话，这边就是建议进入服务区或下交流道来做稍作休息。因为北返的部分有时候某些路段可能会比较拥塞，如果稍微精神有一点不集中，可能就会不小心去碰撞到前车，影响我们出游的心情这样。
1: 嗯。

0: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队对警务员高金星警务员的提醒，谢谢你，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上呢，我们刚连线国道三队辖区都 OK， 那国道二队呢，还有国道七队哦，都是 OK 的啦。目前不管是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都是正常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让你兄弟还被扣上。
1: 剑剑，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刺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5: FM 94.5 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拿神燕，不会碰到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哦。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24号之前天气都还蛮稳定的哈，局部高温都上看摄氏36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那个仪表板上是34度，今天哈刚好今天是端午节夕阳之日啊哈。那关岛附近海面生成了热带性低气压，最快明天增强为轻度台风呢米克拉。那25号跟26号之间会接近台湾，但是它的路径不确定性还蛮高的。今天上午8点，在关岛附近海面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呢，最快明天要发展成为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预计呢22号呢会增强为中度台风哦。那端午连假明天是第二天，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的影响，在24号之前，其实各地的天气都还蛮稳定的，只有山区有短暂阵雨哦。那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热带系统呢，其实预计在25号到26号会接近台风，外围云系将为台湾带来局部的降雨，南部也有可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热带系统路径将视太平洋高压的强度而定，不确定性呢还是非常的高，预测未来可能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之后北转，来到琉球南方海面。那如果在北转的位置靠近台湾一点点哦，就不排除呢就会影响到台湾哦。那预计呢热带系统23号将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到时候外围长浪呢将传到台湾附近，包含

那基隆北海岸啦、东半部啦、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呢，23号开始呢就要留意长浪哦。刚接获国道三号北上乌日交流道出口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呢，刚刚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呢。我看一下车流，目前还 OK。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所以来听，这是庄正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蓝里的 Cookie》。

庄正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南里的故事》。啊，今麦的国道三号，请大家注意哦，因为在北上乌日交道出口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哎，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耶。目前呢，国道三号北上乌日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所以现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那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都正常好走。接下来听的这是彭佳慧所演唱的《一家伙》啊。

0: 这是彭佳慧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一家花啊。啊，恁现在有一家花啊团圆无啊？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对于每一个马道拢正常好行啊。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五峰系统到埔里呢，都是 OK 正常好走的状况哦。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三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三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代机大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吼，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袁小迪跟杨怡婷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爱你亲像我》。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对油门干磨到都正常好走，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也都是正常的齁。好，在这正常当中呢，在国道三号刚刚接获北上雾峰到中投有两辆重机骑在外侧，哦，真的非常危险哦，这个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投呢，有两辆重机呢骑在外侧车道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另外台76线西向往园林有重机呢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哦，这个八卦山隧道内八卦山是重机是没有办法骑这个八卦山隧道的哈。那目前在台76线西向往园林有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国道疏导措施呢，我们后续还有两天的假期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凌晨五点到十二点跟今天一样封闭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下匝道入口。那从明天到后天呢，从中午的十二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北上匝道封闭，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匝道呢也会在明天跟后天两天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哦。那其实现在呢都是实施单一费率啦齁。那如果你走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差别费率呢再打八折来收费。那明天和后天还有两天凌晨零点到五点钟呢也是不收通行费的。驾驶朋友如果你精神状况不错

的话，倒是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那明后两天呢，每天0点到24点会封闭国道一号西罗北上入口的往西罗服务区的岔道是封闭。那明后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也封闭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哦。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哦，注意这个状况哦，就是原本你可能走这个南投服务区连外便道的，现在呢现在是 OK， 但是明后两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连外便道呢是会封闭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哦。那如果您有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郭家伟的这首歌曲，叫做《那片海滩》。

只是来自郭家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那片海滩》。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有两部重机骑在外侧车道，已经赶紧转达国道七队员警了。那另外，

外台76线部分呢，就西行往园林，有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可能如果现在可能也骑出来了齁，但是要提醒大家，八卦山隧道这边呢，重机是没有办法行驶的齁，这是违规的哦。那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呢，从杨梅到麻豆只把69公里到303 OK， 303公里是正常的齁。那国道到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风系统到埔里呢，现在都是顺畅 OK 的哦。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落，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省道台76线的西行，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端午连假路况优良，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这个1996年的好听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1996年由李翊君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没有醉》。通常醉的人都会说他没有醉。

李翊君1996年的作品呢，我没有醉。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从杨梅到麻豆只把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53公里过南云，路径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

都好，无缝系统的普里呢，双向流量都正常好走哦。我们今天来欣赏的是1996年好听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你爱谁》。

这是来自伍思凯1996年的作品呢，这首歌曲叫做你爱谁。国道一号在南下253公里哦，过了大林之后呢，这个路肩呢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过了大林之后呢，路肩呢有机车误闯上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是从香山到古坑系统OK， 至于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双向流量也都是 OK 正常的哦。北拜北拜哈，今嘛无论你伫行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国道六号。

我们中部路段甚至于省道台61线、台74线、台72线、台76线、台78线，现在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呢，在路况好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这个速度呢不要开太快了哦。

0: 新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级慢车道，速限也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请大家务必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就值得了爱》。

这是来自万芳1996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就值得了爱》。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大岭，可能更往南了。路肩哦，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好走。有一首比较快一点的歌曲，1996年孙耀威所演唱的《肯定》。

今天我们介绍1996年的作品，这是孙耀威在1996年啊，那是嘞，1996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肯定》。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过大林呢，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都 OK 哦，都是正常好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首1996年的作品，这是呢来自范晓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好想谈恋爱》。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5: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吉言，我是爱那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都 OK， 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北拜北拜。那如果听众朋友发现最新路况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警广联系电话是通报路况电话啦，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哦。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从杨梅到麻豆只把69公里到303公里都 OK 正常。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 OK 的，都是顺畅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8.3公里清水路段发生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8.3公里哦，就是在清水路段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不过夜间呢，这个事故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因为视线比较差哦。

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请您留意北上148公里，就是在清水路段呢、哦。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48.3公里的清水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了。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推动的长照 3.0 新制并分阶段上路。台中市卫生局长呢曾子展表示呢，长照 3.0 全面扩大了服务对象跟给付内容，新增全龄失智症者以及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个案纳入服务范围，也放宽了这个聘雇外籍看护家庭使用社区式长照服务。今年7月1号开始会新增智慧科技辅助租赁补助的额度哦，每人每3年最高补助是60000元。长照 3.0 延续了长照 2.0 的服务基础，进一步扩大照顾的对象，除了原有符合长照需求等级2级以上的65岁以上的长者、身心障碍者、55岁以上原住民以及50岁以上的失智症者外，新增了这个全龄失智症者以及符合中央健保署公告的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 PAC 的这个收案对象，让失智照顾不再受年龄的限制，也协助病人在出院后可以无缝接轨长照资源，减轻家庭照顾的压力。曾子展也说，长照 3.0 也进一步放宽了服务使用规定，那聘雇外籍看护工的家庭未来可申请日期照顾以及家庭托顾等社区式服务，那提供家庭照顾者更多喘息的空间，社区式的交通接送服务则是扩大纳入身心障碍者日间照顾据点，还有托顾家庭以及相关福利机构，提升就医跟参与社区活动的便利性。此外呢，居家喘息服务呢也更有弹性，在兼顾安全的前提之下呢，照顾服务员可以陪同长辈到住家附近散步运动以及从事户外活动，

协助拓展生活空间，促进社会参与跟身心健康。那为了回应失能者跟家庭照顾的需求，长照 3.0 从7月1号开始新增了智慧科技辅助这个辅具的租赁专属额度，每人每三年最高补助6万元，而且采独立给付方式办理，适用项目涵盖了移位、移动、沐浴排泄，还有居家照顾床、安全看视等五大类的智慧科技辅具，包含了有电动移位机、智慧便座以及防跌感应设备。透过租赁的方式呢，民众可以依照个案的需求弹性选用适合的设备，减少这个一次性购买的负担，同时提升居家照顾的安全品质。那民众如果有长照需求，或想进一步了解长照 3.0 的新制内容跟给付规定，可以拨打长照专线1966，这个前5分钟是免费来洽询。照顾管理专员将提供到宅评估服务，并且由个案管理员协助规划最符合需求的照顾方案哦，让这个长辈获得更完善、不中断的照护支持哦。好的，神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148.3 公里哦，就是在清水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刚接获台78线东向8公里要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哦，这是台78线东向8公里要下东势交流道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情形，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神道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148.3公里清水路段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现在事故车已经脱离，而且呢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在台78线东向则是在8公里下东势匝道哦，驾驶朋友提到说呢有坑洞的情形哦，要麻烦您特别小心。至于呢在国道1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哦，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没拜没拜啦哦，就是目前的整个车流量都 OK。 可是其实这个在傍晚的时候呢，在6点钟之前呢，其实我们中部这个还是有回堵的状况，但是呢到了晚间时间呢就恢复了正常的状况哦。那明天今天是礼拜六，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哦。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呢，在今天晚间也公布了预测，预估呢国道交通量是平日平均的 1.2 倍，南北东西向国道18个路段呢比较容易塞车。而高工局预判呢，这个明天重点塞车的路段呢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那国道三号的快官道雾峰草屯到民间。那另外呢这个在北上的话，因为除了这个南下的车流，明天我会出现北上的车流，在今天比较多是南下的车流。那明天北上的国道一号西螺到埔盐系统，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的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还有大山到香山都是容易拥塞点。国道四号的潭子系统到丰势路段呢，还有国道六号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这个西向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哦。那高工局也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尽量在早上6点之前或12点之后出发，而另外这个西部国道北向用路人建议南部地区从9点出发，中部地区大概12点之前出发哦，就可以节

省您的宝贵时间哦。那所以提醒朋友，这是高工局预估哦，明天呢这个车子会比较多。那因为明天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六日啊，就是假日哈，所以南来北往的车子呢都会很多的情形呢。朋友，你在规划行车动线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也欢迎您随时锁定警广哈，由警广来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提醒您，省道台78线东向8公里，在下东势教道匝道这边呢有坑洞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一的南下大林路段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53公里，请特别留心。省道消息，台七十八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居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彰大桥路段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可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道路，沿途已设置替代路线标志引导，请依循指示安心行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 3.5 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这波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的10点哦。金马的神道台78线就是东向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从杨梅

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南下的137.9公里过西湖湖区有抛锚车的状况，提醒您特别留意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双向流量 OK 的，都是正常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在安排接到挂客是徐富凯说安全为接到挂客叫做宫北处处也警卫。

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讲不出嘴的情话》。今麦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吼，对杨梅甲磨刀拢是正常好行吼，袂歹袂歹。啊，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伫南下 137.9 公里，过了西湖湖区之后，有抛锚车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在省道台78线，则是在东向八公里。下东势匝道这里呢是有坑洞的状况哦，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这是林山跟李学成所合唱的

山噶李学成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精灵刷》。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对油门个马道 OK， 拢正常好行。啊，伫国道三号呢，就是伫南下 137.9 公里过西湖湖区呢，有抛锚车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四号现在从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顺畅。至于在台78线东向8公里以下东势交流道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这个端午节连假的天气状况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林定仪林大哥来告诉大家。林大哥晚安。
3: 好的，沈燕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中部台中气象站的温度还是有 29.2 度，那天气状况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今天各地都是一个相当的高温炎热，那明天同样的就是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天气更为稳定，那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而已。那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3到36度，而且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会有更高的温度，那台东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还是稍微比较强一点，所以今晚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以及绿岛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到海边去玩要特别留意。那另外就是关岛附近的海面今天有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07 号，那目前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还是有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它目前是先往西北西朝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那未来它的路径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如果它太平洋高压比较强的话，它比较容易偏西的方向，那如果说太平洋高压比较弱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提早向北转。那下礼拜二也就是23号开始，要注意，不管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它有没有来，就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这种稳定的天气呢，大概会持续到下礼拜三左右，各地都是晴朗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午后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在25号之后的天气就要看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它距离我们台湾的远近而定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林大哥，到底它怎么样，那个高压到底是怎么样对台湾的影响最小，让它先北转好还是继续往西好呢？
3: 就是如果它能够北转早一点的话，那当然对我们的威胁
2: 会小一
3: 点，对，减轻一些。
2: 越早往北越好。那这样，热带高压要越影响它越多，就是它会越早北转的意思吗？
3: 就是如果太平洋高压势力比较弱的，对，比较弱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北转。
2: 所以那高压如果势力比较强，它还没有办法北转就
3: 对
2: 了。对，
3: 就是挡在它那个转向的路上，它就对。我们的威胁就会可能
2: 比较
3: 多一点，
2: 所以我们希望它弱一点赶快北转，对我们的影响就比较小，对不对？
3: 是的。
2: 好的，感谢林定仪林大哥的说明，谢谢您，谢谢。
3: 好，不客气。
2: 好，拜拜。
3: 拜拜。
2: 林大哥可以说是那个活字典，就是有什么样的疑问啊，就是不太懂的啊，因为我们不是学那种大气的，所以有些问题问出来还真的是蛮好笑的，但是林大哥都不会笑人，他也是会回答我这样子。如果你有学这个大气的，还是你对这个天气比较熟的朋友呢，你就会比较了解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哈。那沈燕就是平常这样连线啦哈，希望可以多增加一些知识这样子，也希望多问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也比较搞不懂的，那我也比较不明白的哈，我们一起呢来学习。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峰系统到埔里都 OK。 台七十八线这是在东向八公里哦，下东是匝道有坑洞的状况呢，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了，那还没排除之前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欢迎来听，这是曹雅文所演唱的这条歌曲，跟林美秀合唱《你莫管》。

0: 点嘛。
1: 你总是也唔敢去困，
0: 起来呀哦，
1: 搁困到日头拍脚床，
0: 紧来啦，
1: 叫食饭，叫三车四车，
0: 好，过来哦。

水的一条歌，曹雅雯甲林美秀所演唱的这条歌，其实叫做《你卖关》哈。啊，林美秀吼，就是妈妈迄个角色啦哈。啊，曹雅雯呢，有一点说书的感觉啊，但是吼，就是囡仔吼，无爱妈妈异地关呐哈，所以这条歌听呢叫做《你卖关》。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对因为干嘛道拢是正常好行啊，啊，伫个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乌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 OK 的哦，都是正常好走的。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FM 九四点五景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神燕，陪您到晚上的十点钟。
2: 空中奇缘，
3: 照亮每个夜。
1: 好，接入国道一号南下119.4公里投入之前，中间车道有0006的自小客车，你没有开大灯，现在暗蒙蒙，所有的听众朋友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有打开哦。国道一号南下119.4公里投入之前，可能更往南了啦齁，有部自小客车0006的自小客车，你没有开车灯就回下没哦。那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好走，国道三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是顺畅的。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在省道台78线东向的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注意这个状况了。我们来听，这是来自 Sarah Darling 所翻唱的这首歌曲 Dreams， 原本是 Cranberry 所演唱的歌曲。Dreams

这是来自 Sarah Darling 所演唱的 Dreams， 这是翻唱了宽 Barry 小红梅合唱团所演唱的这个 Dreams 所以你会觉得很熟悉呀，对不对？但是它这个是 Remix 版本哦，速度快很多。 好的，现在国道一号呢，从杨梅到麻豆，只把69公里到303公里 ，OK。 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都是 OK 的，正常好走，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台78线哈，东向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神道台七十八线东向八公里下东势交流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请你特别小心。

0: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哇，今天运动消息非常多。17岁的河库小将郭冠宏，今天晚上在2026年的 WTT 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男单第二轮，以直落三击败了世界排名第15的德国名将杜达，写下了对战二连胜。16强呢，将要对决另外一位德国好手法兰吉斯卡。那世界排名第42的冯奕昕呢，则是没有办法复制世团赛的赢球经验，以7-11、12-14、12-10、7-11不敌世界排名第9的德国直拍这个名将邱党，无缘晋级16强。另外拳击赛 W

UBA 中国站今天进行的女子60公斤级的八强战，台湾女儿呢这个林玉婷呢面对世锦赛金牌巴西好手桑托斯呢顺利以5-0压倒性的分数获胜，如愿的闯进四强，也提前预约了一面铜牌。尽管今天端午节选手在国外拼战呢，林玉婷的教练曾志强还是自我安慰搞笑说呢，没有粽子可以吃，但是要拿来拿种子。什么叫拿种子呢？不是粽子拿种子，种子就是亚运啊。世界拳击联盟 WBA 的中国站在贵阳登场，台湾派出2男4女参赛啊。不过今天只剩下林玉婷60公斤级，还有吴诗怡57公斤级的八强战。好的，那接下来四强战林玉婷要对上是中国的杨晨宇，对手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争夺金牌的头号假想敌。而至于吴诗怡呢，则是以1-4败给了印度选手普拉奇，无缘四强门票。哇，那我们现在的希望都在林玉婷的身上啦。另外在中国遵义县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台湾男子团队靠着唐家宏、李志凯、洪元熙、庄家龙、肖佑然五虎将呢联手拿下238.762分，排名第5，顺利的取得了今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2026年的亚洲体操锦标赛昨天进行个人、全能以及单项资格赛，在团体成绩前5名呢，就可以参加今年10月在荷兰世锦赛的资格。而世锦赛如果闯进前3名，就可以提前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参赛门票。台湾派出5名好手，事实上只有洪元熙跟庄家龙下场比完地板鞍马、跳环、跳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等6项哦。那团体赛成绩是取每个国家下场的选手这6个单项的前3个高分加总哦。最终台湾男团以成绩238.762分排在第5，压线取得世锦赛的资格。更惊险的是，只有赢排名第6的乌兹别克0.101分。不是赢1分呢，是赢0.101分。哇，这真的是赢得非常惊险。那除了团体成绩获得第5名外啊，洪元熙表现也相当出色，在个人全能以78.865分获得第7，庄家龙则是以76.432分排名在第14。而个人单项资格赛方面，台湾也有好成绩，世界猫王唐家宏在单杠以14.633分排名第3晋级，吊环也以13.7分排名第5晋级，鞍马王子李志凯14分排名第6晋级，洪元熙在双杠则是以14分排名第6晋级。不过比较可惜是2026年蒙古乌兰巴托柔道大满贯赛，台湾好手柔道男神杨永伟呢，今天在60公斤级败部复活赛，因实施动作时遭判定犯规落败，无缘争夺铜牌。现年28岁的杨永伟曾经在2022年呢，在乌兰巴托大满贯赛获得银牌，2023年则是首战吞败，过去2年都没有参赛。今年再度挑战乌兰巴托柔道大满贯，杨永伟首轮对上的选手是尼亚姆苏伦，在正规时间以2次有效得分获胜。接着对意大利选手卡利诺，杨永伟用招牌的3角乐反击压制，一本胜晋级8强。可惜在8强面对以色列年仅18岁的小将呢，叫做雅许皮兹，开赛没有对多久就被对手取得1次有效。尽管杨永伟尝试反扑，无奈始终没有办法得手，最终只能落入败部复活赛，争取铜牌资格。杨永伟在败部首战面对多次交战的乔治亚选手呢，这个萨达拉薛夫利，就在正规赛最后6秒，杨永伟遭判危险动作而吞下犯规落败，确定无缘争夺奖牌。那教练表示，这一场赛事是亚运前最后一场国际赛事，接下来会在蒙古多待几

天训练，就会回到国训中心，预计九月初到日本移训两个礼拜，到时候就把整个强度拉起来。这个教练刘文等强调呢，巴黎奥运过后柔道给分的方式很不一样，新增了有效得分，在实施摔的动作时判定也不同了，所以现在的比赛过程当中非常谨慎小心，不容许有任何小失误。另外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好手徐慧琳今天在 LPGA 迈尔精英赛首回合抓五搏地吞两搏技，缴出了地狱标准三杆的69杆，暂时并列第12，落后领先三杆，总奖金大约是1.02亿台币的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举办的 LPGA 迈尔精英赛呢，在美国密西根州开打，台湾有曾雅宁、徐维林、陈思佳三人参赛。徐维林在上个礼拜的 LPGA 陶氏锦标赛是台湾唯一晋级双人组合，这个礼拜回到个人赛首回合在迈尔精英赛表现不差，下场第一洞虽然吞搏技，但随即在第二洞抓搏地补回哦。那接着在标准第三杆的7洞又抓搏地，转场之后在14洞抓搏地，接下来最后3洞徐慧琳先在16洞吞搏技，但最后2洞都顺利抓搏地入袋，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除了徐慧琳之外呢，曾雅宁交出74杆，陈思佳交出77杆，两个人目前都处于淘汰区哦，想要晋级明天还需要低杆数呢。首回合结束，中国的刘燕以66杆单独领先，表现最好。垒球消息，女垒世界杯小组赛在捷克布拉格举行，台湾女垒队18号以8-1击败地主捷克队取得胜利。在本场赛事当中呢，驻捷克代表呢也担任开球嘉宾，许多旅捷侨胞也到场支持，挥舞着国旗为台湾加油。那另外看一下旅日棒球好手波士顿红袜队台湾野手郑宗泽在3A 出赛呢，还是这个维持好手感，今天敲出扳平比数的阳春炮是个人的本季第3轰，3个安打1个打点哦，连续6场出赛敲出安打哦。那但是呢，就是虽然他一局上半敲出中外野方向安打，但到二垒却失败出局。那3局上半郑宗泽敲出右外野方向安打，5局上半红袜2-3落后，郑宗泽敲出右外野方向阳春炮，一棒帮助球队扳平局数。那7局上半敲出二垒滚地球出局，9局上半敲出左外野方向飞球出局。郑宗泽5个打数3支安打，包含1发全垒打，贡献1分打点哦。那近6场都敲出安打，近3场比赛有长打，赛后打击率2.58，红袜最终4-5吞败。而亚利桑那响尾蛇3A 投手林玉敏今天对上圣地亚哥3A， 林玉敏开赛虽然有状况哦，投出触身球保送，也被敲出安打，但是没有掉分哦。那2到4局林玉敏再被敲出1支安打，没有失分。5局下半有状况，1人出局呢被敲出阳春炮，2人出局之后投出4坏，及时回稳，没让对手延续攻势。6局上半让对手3上3下。林玉敏总计投81颗球，投6局被敲出3支安打，包含1发全垒打，投2次3振，2次4坏，失掉1分则失分。最快球速151公里，球队中场8-1拿胜，林玉敏也拿下本季第4胜。赛后，自责分率是5.49。回到国内来看一下中华职棒味全龙队今天跟乐天交手，龙队团队23支安打，火力串联，吉利吉刀拱冠，单场双响炮，贡献4分打点，龙队11-3拿下近期3连胜，上半季的这个蜂王 M1 已经出现了，最快明天可以抛蜂王彩带。另外来看一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今天开始进行分组第2轮的赛事， A 组的墨西哥靠着
对手韩国门将出现致命失误，由这个罗默踢进了制胜球，最终就以1-0获胜，提

前抢下了分组第一。世界足球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哦，预赛第二轮，墨西哥今天踢落韩国之后，率先取得2胜0败，确定拿下 A 组第一。韩国1胜1败，跟捷克、南非都是1胜1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比赛状况哦。除了刚刚呢，这个墨西哥1-0打败南韩，捷克1-1跟南非握手言和，瑞士4-1打败波赫，加拿大6-0打败卡达。而明天的赛事，美国跟澳洲，苏格兰会对上摩洛哥，巴西会对上海地，而土耳其会是对上巴拉圭。好，那目前国道一号在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南下243.3公里，竹山路段有事故发生，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43.3公里竹山路段呢有事故发生，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好走。端午连假呢，继续有我们假日主持人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相约呢，下个礼拜一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大家这个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还是要量力而为，不要餐餐每天吃，每天吃个一颗就好了，应景一下。我知道每个人家里面的那个粽子都还蛮多的，对不对？但我们就是慢慢吃，没关系，冰在冰箱。虽然说要赶快吃完啦哈，啊，但是家人呢，这个努力一下，合作一下哈，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热量比较高，又是糯米不好消化哈，所以大家就量力而为喽。我们下个礼拜一空中奇缘再相逢喽。See you on Monday. Have a nice weekend. Bye bye.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以
1: 后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台78线的东向8公里下东市的交流道匝道有坑洞。台19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内，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十月，不是，还没来到十月啊。六月十九号的10:12啊，把这个日期跟时间给搞错了。六月十九号晚间的1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但今天上恩的不在家，然后呢，我又来了啊。今天奕勋来代班啊，这个端午节连假一天快要过完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出去走一走？粽子吃了几颗了呢？哈，那应该要起来动一动了哈。好啦，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的1点，就由我奕勋陪伴各位朋友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有夜间要赶路开车的朋友们哈啊，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少女时代。

来自少女时代这首歌曲 Europa， 时间是凌晨晚间的10:16啊，稍早呢在台十九线省道台十九线南下的103公里啊，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之间呢，过大里一的路段，说有白色的散落物，哎，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在外侧的车道，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省道在台78线说东向的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哎，路面上有坑洞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拢是顺啊，昨天呢，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哈，哎，这个时间呢、啊，似乎有部分地区是有塞车的。今天事实上下午也是有塞，对不对啊？但是呢，看到连国道5号南下北上，哎，现在的车潮都已经恢复顺畅稳定了，那真是太好了哈！啊，希望朋友们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哎，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不论你今天啊在外面开车是因为工作呢还是出去玩呢，都来轻松听歌吧。我今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班，哎，这个说实在好，哎，有的时候呢做这个媒体行业在休假的时候反而更忙啊，但是很奇妙的是啊，在这个假日或周末的时候更忙，但是反而不那么的心情不那么的沉重，反而会比较轻松。难道是因为大家放假，自己的内心也有这个加成的效果吗？来自 IZONE 这首歌曲《想变成一只猫》。

来自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 Dumplings 啊， Dumplings 把它翻成中文叫做水饺，但没想到 Dumpling 这个字呢跟端午节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们学一下英文啊，这个端午节应景的食物叫做粽子，粽子的英文就叫做 Rice Dumplings 啊，这个米做的水饺啊，米做的饺子 Dumplings。 那你今天吃了几颗的 Rice Dumpling 啊，吃了几颗的粽子呢？时间是晚间的10点。

26分。好，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 17.9 到 15.5， 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哈，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好，今天虽然说已经是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了，目前呢，因为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事实上都结束了，包括有匝道封闭啦，今天其实只有匝道封闭跟夜间免收费的时段都已经结束了。下一次呢这个会遇到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就是等一下在过了12点之后一直到星期六的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啊，先跟你预告一下了哈。来自自由发挥的歌曲 Jim。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们家开罚单哦。
1: 哦，没这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们家 Q 龙啊。
1: 没这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哟、
1: 哦！不就睡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0: 时间是晚间的1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啊。首先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哈。稍早呢，在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市交流道路面有坑洞啊，这里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台63线南下的3.1到4公里，这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散落物也排除了。可是呢出现了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的路段呢，这里说内外侧车道都产生了事故。哇，不确定这里会不会影响到行车哈，等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行车路网图。然后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这里在细止路段呢小心啊，说外侧的 B 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
1: 各种的
2: 保重的，
0: 好啦，小心的开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这一节送给你非常活泼轻快的客语歌曲《包粽包粽》啊，这个现在6月19号呢，下个礼拜也许哎。可能这两个礼拜，对不对啊？这个是学生的期末考周啊。那么，如果要考高分一点，这多粽子可以多吃一颗，但是也不能多吃太多颗，对不对啊？这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刚刚听到这首可爱的客语歌，叫做《包粽》。包粽啊，事实上呢，在考试之前啊，为了这个祝福学生呢能够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好像也会包粽子送粽子，对不对？哎，这个寓意上面呢，是希望说可以真的考中自己喜欢的学校，但是要小心呢，因为这个粽子呢啊，打开粽叶啊，发现里面糯米为主的这个主食，然后再包香菇，有卤肉，有花生，有蛋黄。哇，真的是难以抗拒，整颗很香啊，不论是南部粽、北部粽、龙岗宽，但是呢这整颗吃下去哈，对于这个血糖偏高、糖尿病前期，或者是你已经有脂肪肝危机啊，或餐后容易疲倦饱困嘛，对不对的人来讲呢其实要留意糯米对你的血糖带来的升糖特性。

好，由精准预防医学院医学会的理事长张家明医师呢就表示哈，这个影响血糖反应的关键呢藏在这个米饭的淀粉结构当中啊。这米饭的淀粉呢、啊、它主要分为有直链淀粉还有支链淀粉。那么糯米呢，用这个粽子哈通常都是用糯米包的，糯米呢含有比较高比例是支链淀粉。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分子结构比较容易被消化酵素分解，所以啊这个葡萄糖就容易进入血液当中，吸收就会比较快速，这个餐后血糖反应是会比较明显。而且呢啊，你要是这个米饭越软，通常就代表它的淀粉糊化程度就越高，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了啊。所以啊，这个不只吃甜食要注意可能会造成血糖波动之外，吃白饭、吃粥、吃米粉、米糕、粽子这类淀粉食物呢，

即使它吃起来不甜，也必须要留意进入体内呢转换成葡萄糖的功率。哎，这个粽子呢，哎，因为包很多东西，哎，事实上哦，除了高淀粉，还有高油脂、高热量的特性，所以呢，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视为正餐来使用啊。你如果把它当点心，正餐就已经吃够多热量了，点心还吃这么多的热量，哎呀，那真的是一整天吃下来肥死哈。

所以呢，想要兼顾吃粽子的美味，然后呢，又希望可以稳定血糖，你有六项，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哈，把这个粽子当主食，然后减少其他淀粉的摄取，避免这个摄取的总含糖量过高。那么控制分量，大颗的肉粽呢，事实上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啦，哈，或者是你把粽子切一半，另外一半下一餐再吃，降低摄取量。那么调整进食的顺序呢，你在吃正餐的时候，不是一开口就先吃粽子了，而是呢，你会先吃其他的蔬菜，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个其他肉类蛋白质，然后呢，最后再来吃粽子，你可以延缓吸收的速度。尤其啊，这个吃粽子好像北中南各地都会有不同流行使用的调味料，对不对？有的用酱油膏，有的用甜辣酱，甚至呢还会搭配含糖饮料，这些都会额外增加热量的摄取哦。所以呢建议吃粽子的时候你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喝白开水。另外呢你也可以放凉之后再使用，因为事实上淀粉在冷却过程当中可能会形成抗性淀粉，这个抗性淀粉能够有助于降低你部分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反应，不代表可以增加分量了哈，这个夏季使用还是要注意安全。最后呢，饭后适度的活动事实上饭后步行个10到20分钟，让你的肌肉因为需要运动所以呢把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抢过来用啊，那就会降低血糖的波动。那么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有些人呢血糖容易波动啊，有些人可能还好，你可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还稍微拿捏一下，一天吃多少粽子，或者是一颗吃多少粽子，对你的身体而言比较不会造成负担。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呢，佳节呀，好好的吃颗粽子，其实也是应景嘛，对不对？重点在于理解食物的特性，掌握分量，还有搭配方式来吃。吃，这个吃的开心，吃的健康最重要了。

现在应该比较少啊，尤其在都市里啦哈啊，听到有这个街头小贩还边走边卖，哎，这个边喊修霸掌哦，修修尾霸掌啊呵呵，我自己是没听过啦，还是说你有听过呢？时间是晚间的10:4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汐止路段外侧 B 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修霸掌的原唱郭金发，这首歌曲《四季红》。

来自白冰冰，啉酒讲酒话啊，啉酒唔通开车，开车就唔通啉酒啦哈。啊，无现在林实在是人心笑亏啊！啊，这个白冰冰去年发行《啉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呢，让她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暌违了28年再度入围，老将是否会得奖呢？下周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真是拭目以待哈。时间是晚间的10: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国道一号哈南下的173.9到174.4，大雅路段呢原本内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1线哦南下的280.4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说路间呢、有狗狗这个会影响到您行车，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现在快要到晚间11点，跟你预告一下这个明天哦，这个道路的交通疏导措施，待会儿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的00:00开始，一直到清晨5点呢，国道全线暂停收费。那么明天有匝道管制啊，这个匝道封闭，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匝道封闭。然后下午呢是北上方向再进行匝道封闭哈，中午的12点。

点到晚上九点，国道一号的虎尾普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入口匝道，届时呢北上都会进行这个匝道封闭，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这个明天星期六哈、会这个预计会使用到以上路段的朋友啊、或者是可能会行驶到附近的这个路段哈、一定要提前避开了。那另外呢，这个星期六哈、下午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啊，在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啊，提醒车子一定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五号喽。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十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在十一点之前，它是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时间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280.4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要约这里路肩，说是有狗狗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都是夜间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都是封闭的，那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5: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4: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5: 这么方便啊？
4: 嗯，
5: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6: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加入警广吗？
8: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7: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7: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8: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

0: 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1: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密特的歌曲《你的存在就是爱我》，这首歌曲有一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对决版本，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歌词一样，但是歌曲的编曲则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且呢，这个一边演唱的这个名号是以阿密特，另外一首歌呢是以阿妹张惠妹的角度来诠释，就差很多了。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目前看到在道路。

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好走，看到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咯。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行驶。新北市树林区丽人

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顿街、新北大道这个一段的部分车道，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

来自尚荣，他的音乐旅程事实上在15岁的时候就展开了。哇塞，太厉害了吧啊！15岁的时候他就担任了这个乐团 Nuvi 的主唱，而且呢还这个随着高中的时候就随着乐团在日本啊，在台湾啊和这个两地啊这个发展，所以累积了雄厚的音乐实力。后来呢在2021年那时候他23岁所以大概大学尾声或是毕业了哈，这个以他个人尚荣的名义发行个人的单曲。第一张专辑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我们刚刚听到的《抽我爱你》，也就是在他当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时间是晚间的11:15。没有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06-16:0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15:0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毕淑敬和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来自陈世安，我们都伤。时间是晚间的11:24啊，夜间开车最伤的，这个体力呢一定要照顾好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哎，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也要确实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美珍，我不怕。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忘。
9: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8: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9: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8: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

0: 久你就知
1: 道，不然让你头壳发呆，整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就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说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2: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吃毒不然没彩钱，怕坏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了。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时间是来到了晚间的1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又有这个白色散落物原本说有接获排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又有这个掉落物在这边，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今天的这个施工多集中在省道、国道，看起来呢南下北上、北中南东都没有工程。省道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了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就可以了。
1: 你呢你呢来台灯，
0: 你呢来台灯，来担当，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

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呢重新演绎，而且还找来了原唱一起来这个玩歌沈文成的 Like It 呆当啊，然后呢跟经过和李英红这样子的一个跨世代联手合作呢，哇，变成了一个惊艳的新歌啊，这个李英红和沈文成带来的原本是 Like It 呆当Like It 呆当变成 Lina 来呆当但是呢把这个 Lina 变成一个人，变成 Nina 去到台东了啊不，我们这一节呢要带你来到屏东。为什么呢我们端午节要立鸡蛋，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新闻说屏东县的嘉东村有一个这个有个地区好风街在立西瓜呀这个立西瓜呢今年呢还直接在这个路上风街排了上千颗的大西瓜，全部呢都变成这个直立的方式给它立起来，而且有这民众还发挥创意给西瓜戴上假发，扮成不同的，有的是西瓜小花童有的变成模特儿，变成不一样的角色人物，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呢哈。

不过你知道吗？今天6月19号，这个台湾刚刚好是农历5月5日，是端午节嘛，对不对？啊，这个来到北欧的话呢，哎，这个今天刚刚好叫做仲夏节。啊，这个你如果有看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啊，现在差不多也快要来到仲夏了，对不对？不过呢，仲夏夜和夏至，哎，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像呢？两者虽然说是有密切相关，但其实星期天就是夏至了，对不对？啊，这个仲夏夜和夏至是同一天，是同个意思吗？是这个东洋讲法和西洋讲法不一样吗？其实不是啊，这个仲夏节呢是北欧的一个文化体验，源自古代呢庆祝夏至的这个宗教的习俗，后来呢就变成是在瑞典和芬兰呢把现代的仲夏夜固定在每年的6月19号到6月25号啊，看这个区间有没有哪天遇到星期五的晚上啊就开始庆祝。那么今年呢就刚刚好第一天的6月19号就是遇到星期五了啊，所以今年的仲夏节呢就是在今天6月19号，然后呢仲夏夜在6月19号，然后呢明天6月20号事实上就是北欧的仲夏日。啊，这个仲夏日对于这个北欧来讲会有五大的习俗。我们刚刚有这个讲到端午节立鸡蛋甚至屏东还立西瓜但是呢他们是会戴花环、戴花冠，这个增添浪漫的气息，也象征是这个青春和美丽。以及呢当然还是要吃东西咯这个首先呢会吃这个烟鲱鱼，然后搭配新鲜的马铃薯、酸奶油、葱花还有香料这个甚至呢也因为新鲜的草莓这时候在这个北欧是很盛行，所以呢搭配这个鲜奶油或做成草莓蛋糕，变成夏日的甜点代表。那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对北欧来讲仲夏夜差不多也接近这个永昼，所以呢这个

我们的午夜他们可能晚没有晚上啊，或者是就短暂天黑个一两小时，然后就立刻又天亮了，也就因此呢会彻夜狂欢啊、人们会点燃巨大的篝火啊、据说有驱除邪灵、保护作物、带来好运的寓意了哈。尤其在挪威和瑞典北部，这个仲夏夜是几乎没有黑夜，所以呢整个午夜依然都是阳光明媚之下，就唱歌跳舞聊天啊、体验这个永昼的奇妙感受。当然呢仲夏节在北欧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户外活动，毕竟这个仲夏夜的相反就是永昼哦啊，到时候呢一整天都在黑夜反而会不舒服啊，难得有一整天都是光亮的日子，可能常见的活动啊会有拿来拔河啊，会是滚木桶啊，或是扔靴子，这些都变成是一个传统竞赛，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竞赛啊会是以家庭或是社区为单位来进行大型的野餐和露营活动，来享受温暖的白天北欧夏日。

看着看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哈，突然觉得好羡慕，对不对？就啊，因为它是北欧啊，气温不会有台湾的闷热湿热啊啊，所以一整天呢在户外玩游戏啊，吃蛋糕啊啊啊，或者是聊天啊，或是围着这个萤火啊在聊天啊，感觉好像很舒服，听起来就很浪漫，对不对？啊，今天呢对台湾而言是端午节，对北欧而言哦反而是仲夏夜啊，这样子不同的文化差异也是挺有趣的啦。我们还是在台湾本岛环岛来玩吧，刚刚去到了台东，现在我们来到附近的县市，要去高雄，来自宇宙人的歌曲。

刚刚呢啊，这个沿着歌曲的这个脉络哈啊，从这个李英红和沈文成合作的《Nina》来台当啊，之后是宇宙人的《要去高雄》，之后911的歌曲《再会丁刚咯》啊，来到了台中啊啊，虽然说中港路现在已经不叫中港路了，叫台湾大道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歌曲名称啊，仔细爬梳一下，还可以这个发现地名的历史呢。时间是晚间的11:52啊，台63线中统公路哈，在南下的 3.1 到4公里呢，原本说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啊，提醒朋友们快要到晚上12点了，12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哈。啊，当然如果你已经走在国道上面的话哈，那么就会自动的怎么样啊，这个12点之后就不会计到费用。那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小心的开车哦。啊，真的有许多的歌曲啊啊，歌名当中或歌曲内容当中包含了我们台湾的地名，李吴兄弟宜兰禁喝甲。

啊。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56，稍待一会儿啊，就要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啊，星期六了哈。那么在12点之前送给你啊，现在出国去了，帕飞的歌曲《东京 Night》。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宗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金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上呢，有狗狗啊，这个逆向走上高速公路啊，要麻烦您呢 这个要从台中出口匝道下去的时候减速慢行啊，留意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小动物。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车辆都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么最后提醒朋友们已经来到了端午连假的第二天，目前呢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的会预计一直持续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会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长途多利用国3，中途利用国1这个短途利用省道来行驶，分流才不会塞在路上。那么夜间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逞强，要小心的开车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1: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1: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2: 超过
3: 等于罚单
4: 等于没良心。
2: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4: 等于安全
5: 等于守法
3: 等于平安
2: 等于乖小孩。
6: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7: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8: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9: 110报案中心，您好，
8: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9: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7: 哇，这么厉害呀。
8: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7: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1: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

0: 请政府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既然是廉价，感觉就应该要稍微懂资懂资一点的吧。时间是来到了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上恩 Internet 来的第三个小时，我是奕勋。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One on One 的 Burn It Up， 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

频道是 FM 一零五点一，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一零一点三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一零六点五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一九六。

较忙呢？大部分应该都还是白天了哈啊，除非是年轻人，对不对啊？尤其是可能大学生吧啊，或者刚出社会，比较有一种啊夜晚出去兜兜风。但是呢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夜晚好像睡觉就好了。蔡依林这首《We Are One》。

来自蔡依林这首 We Are One。 不过呢在这端午节哈，这个夜间就算待在家里其实好像也有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世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不少赛事啊，因为时差的关系反而在台湾是需要清晨啊或者是一大早起来套炸啊，套的一大早可能比较困难，下午对不对在看球赛。比方说呢哈，等一下三点就有美国对上澳洲，清晨六点是苏格兰对上摩洛哥，然后呢啊在明天的凌晨哦有两场，哎啊明天凌晨有荷兰对上瑞典，德国对上象牙海岸。啊，这个夜间如果要追世足赛的话哈，可能也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负荷能力了哈。觉得哎，这个太累了，不要硬要熬夜，就跟开车一样啊。这个虽然说夜间的免收费时段是非常的好用，但还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目前国道

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那么夜间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既然都聊到世足赛了，最近这首歌曲一定是听爆的吧？Shakira 这首《呆呆》。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呆呆》，它的意思是向前冲，非常符合体育赛事呢，每一位运动选手向前冲，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荣耀的那份拼劲。不过呢这个今年世足赛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呢在最终赛这个在7月20号事实上美国时间7月19号会有一个比照这个美式的足球杯有一个中场秀，比赛中场呢有一个短暂的表演今年是邀请到了 Madonna 然后还有刚刚的 Shakira， 我想到时候应该会唱这首《呆呆》，以及呢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一起来这个联袂演出，哇，太可怕了吧！这根本是世界级的演唱会了吧？据说呢，好像也会邀请到韩国的 BLACKPINK 的偶像 Lisa。因为毕竟 Lisa 呢，她也演唱了今年世足赛的一首宣传曲，叫做《Ghost》。

Bu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连续两首歌曲非常的快节奏啊，可能是因为演唱的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偶像团体吧。Lisa 加 Anita 的歌曲 Ghost 啊，是今年的世足赛宣传曲，然后是 Jenny 带来的 Like Jenny。时间是晚间的0:26啊，稍早我在国一呢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有这个小黑狗，哎，这个逆向走上了国道，哎，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哈。尤其狗狗还黑色的哈，怕是这个比较不容易注意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事实上这个匝环道呢，匝道环道或者是在这个市区道路路口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

车。好，这个小时，这个半小时的这个歌曲线条比较快节奏一点，陪伴你夜间开车，不要打瞌睡。罗志祥和陈星汉的《够了》。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了可以了，
2: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1: 应该啊应该啊，
3: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4: 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5: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6: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8: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讯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来关心天气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开始呢会有点闷咯啊，因为昨天的这个降雨量变得比较少啊啊，原本呢前两天呢北部地区午后都还有稀里哗啦的雷阵雨，昨天比较小啊，这个端午节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说这个连假哈高压会越来越强势，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会越来越稳定，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都会达到33到36度，所以中央气象署针对多地好像双北市、桃园还有中部靠山区，还有在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高雄这个台东和花莲因为就变成背风侧了，所以容易出现焚风啊，要记得出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接下来几天都会是稳定的天气哦。虽然说呢这个根据预测发现在这个西北太平洋关岛西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 TD07 已经形成了，预计周末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未来呢可能会是以往西走转西北西的方向朝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那么未来它是否有也会靠近台湾呢，是否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呢，可能要看接下来几天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而定啊，所以先不用太紧张。来自 Leona Lewis 啊，这位呢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选秀歌唱比赛，然后一举受到关注的流血天后，这首歌曲叫做蔓延的爱 Bleeding Love。

为什么它叫流血天后呢？啊，因为这首歌曲 Bleeding Love， Bleeding 的意思就是流血啊，这也是他的出道成名曲。时间是晚间的0:41啊，稍早国一有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原本说是有狗狗跑来跑去了哈，现在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可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路段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了事故哈。好，国道呢现在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到清晨的5点钟，朋友们当然欢迎你多加使用了哈，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和路段嘛，对不对？但是要注意体力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这在西洋呢啊，这女歌手当中唱抒情歌非常厉害的，我非常喜欢 Leona Lewis 啊。事实上 Leona Lewis 她现在人好像就在台湾啊。然后呢啊，还有另外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是 Adele。

0: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0:51。啊，今天6月20号星期六呢，提醒朋友们啊，交通疏导措施，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哈，除了国道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啊，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以及在12点过后换北上了哈，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啊，这里都会是实施匝道封闭。另外今天还有高承载管制啊，今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实施高承载管制啊，要记得车子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了哈，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

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是翻唱自杨乃文的歌曲。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说是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了，今天的三个小时代班任务宣告结束。等一下呢，在凌晨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啊，这个周末时段的谈心啊，阿金今夜最谈，今夜谈心啊，要来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这个反正我周间会出现了哈、啊，这个周间凌晨的一点到四点，哎，朋友们，届时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共度长夜了。那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愉快的假期时光。我们就星期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我是小雨宋念雨，还没有回家吗？深夜开车请多加注意，平安回家，守护你所爱的才是最重要的哦。你现在收听的是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哦。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是17:09到15:0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

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国道全线目前都是因为端午节的交通疏导措施是免收费的时段，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之后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刚才来帮尚恩代班的易勋秋哥、我们很偶尔才能见一次面、辛苦他了，那也辛苦正在这个时间点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让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钟。节目开始，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消息哈。刚才接近一点的时候呢，有说到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留意了。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了，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哦，注意车前状况。那绝对呢不要边玩手机边做其他事情边开车、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边换车道呢，也请记得把方向灯给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再请随时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情况提醒阿金。今天6月20号了，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了，礼拜六。那连假第二天，你们出去玩吗？还是在家里面呢？好，那阿金有没有出去玩呢？肯定是没有哈。如果有的话，我今天呢就不会在这边值班了。所以呢，让阿金这两天呢也继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连假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连假出门在外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因为即便呢现在从路网图看全台各地是顺畅好走了哦，但是每逢连假呢，车应该说路上的车子呢数量啊一定是比平常还要再多出可能 1.2 倍 1.3 倍的 那也是要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既然都是端午节，绝对是少不了粽子。第一首歌来听到邱真如在2021年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得奖的作品《包粽包粽》。

邱真如，包纵包纵，有没有刚好最近要考试的人呢？刚好也现在端午节，吃个粽子来祝自己包纵哦。时间是1:13。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66线双向0.1到6.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那现场呢有引导车辆哦，那麻烦大家遵循指示呢减速慢行。台61线呢提醒各位南下的12.6到16.8公里。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是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它的对向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在封闭施工，那跟他的对象一样好，都是引导车辆呢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相信有在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会很熟悉哈，我们每逢连假基本上呢单元都会暂停，所以待会阿金时段的1:30、2:30的单元呢也都会跟着喊卡一下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在节目一开始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毕竟天气这种事情呢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哦。今天来到连假第二天6月20号，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天气啊更为稳定了哦。嗯，这是好事吗？稳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点太稳定，稳定到有点热过头了。今天呢全台各地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哦，高温炎热啊，他直接把这四个字写在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啊，高温炎热，各位一定要多多留意了。那只有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或者是你今天要往山上跑的朋友，午后呢会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哦，要留意一下山区如果下雨的话通常都蛮危险的啦，很有可能你的山路呢会有一些落石坍方的状况哦，那要再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如果说你在上路之前呢有听到说哎，你要开的那条路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就麻烦真的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可能取消行程或更改目的地哦。那接着来到了今天的温度啦，到底多热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3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呢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老样子了，有分风，真的是辛苦台东的朋友了。那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哦，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如果你在中午前后呢地瓦克爬爬照，你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加倍丢酸哦。希望大家掌握最新的天气消息路况动态，才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行程。下一首歌曲刚刚听到粽子，不晓得你吃了没，旺福的歌《吃饱没》。

来自旺福的歌曲《假爸喂》，你今嘛这时间敢不假爸？还是你肚子饿了？肚子饿的话，不考虑就煮个粽子来吃。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这个时间点吃粽子，不管你吃的是北部粽、南部粽哦，感觉你隔天起来都不太舒服，甚至你等一下躺在床上就不太舒服了。我不好没啊，几点我的啊，假爸长消化不良啦。目前路况消息一样，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接下来来听到张震岳的新歌，那他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哦。讲到这件事情呢，就想到前两天我跟朋友在语音群组里面聊天哦，然后就开始聊到，哎，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你们怎么看啊，什么样子的哦？然后我就开始去把所有的歌曲呢全部 run 过一轮哦，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我都那么的熟悉。不晓得你对今年的入围名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哪些歌曲是你觉得哇没有入围太遗憾了哈，遗珠之憾呢？1:26，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如果有发现任何的新的状况，不管是事故、抛锚车、有东西掉路上，或者是有人误闯机车、脚踏车在上面骑啊，在上面开的啊，或者是看到一个动物在上面跑来跑去，你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啊，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再把这些消息呢汇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3。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刚好现在放连假哈，我觉得就放轻松，我让自己呢惬意的享受这三天的假期。虽然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剩两天了，不过没关系，放假就是慢慢来就好。蔡佩轩的歌《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

0: 让他难吧。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的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啊，一点三十二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现在有最新的路况哦，要来提醒大家。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啊，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之前的路段，中内线。

看到有一辆小客车哦，哎呦，没有开灯啊，没开灯会啊，这就恐怖了哟、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夜间行车呢，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不要开的是什么？远光灯不要开哈、哦。除此之外呢，你的车灯呢是要让它亮起来的。阿、啊、宝，你看今麦外靠呢，乌索索，哦，你的灯会无开，暗迷吗？啊，你看不到人啊，人也看不到你，啊、好像大家相安无事吗？没有哦，这样子是两边互相伤害，很危险的、啊、哈、哦，好不好？麻烦大家车子的灯呢一定要打开了。那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在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这里帮我们留意一下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请提前帮我们切到中内线车道。有的矿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每逢一点三十几分的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单元时间哈。但是呢，哎呀，我们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要继续提供路况，还有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啊，没有错哈。每逢连假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来到6月20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跟国道5号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再来还有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封闭了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呢，大家都非常在意的事情是从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地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从刚才0点开始呢，到待会5点，此时此刻呢，开车在国道上面呢是免收费的、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这个时间开车上路准没错、哦、那当然前提是呢，你自己的精神状况要顾好，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就不要硬盯、哦、在家里休息，白天时候再出门就好。随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提供您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跟你说这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让你呢滚瓜烂熟全部背起来了。送给大家歌曲，唐禹哲，最爱还是你。

唐禹哲的歌声最爱还是你，2007年的歌，距今有一段距离了，这首歌也成年了，这样讲蛮奇怪的哈。1:39，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要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正在封闭。另外对向呢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哦行驶到台15线，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现场的状况了。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号码0000-003。三天的连假你跟谁度过呢？是自己度过，跟家人度过，还是跟你的伴侣度过呢？刚才听到来自唐禹哲的最爱还是你。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那你们这三天又黏在一起的话，哇，那你的生活满满都是他了哈。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

非常浪漫的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听完之后脑袋有浮现谁的身影呢？如果你在你的伴侣旁边，你脑袋浮现其他人的身影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1:45，提醒大家开车夜间行车一定要开车灯哦。稍早呢，有人投诉啊，国道1号南下杨梅这边啊，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是没有开灯的。如果你正在收听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呢，帮我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开哈，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边开边觉得奇怪，今天的路怎么那么暗，怎么前面都看不到东西啊？有没有种可能是你的灯根本没开呢？如果是的话哈，帮我打开一下，谢谢。那也请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连假3天，其实在外面的人潮蛮多的。昨天我不管去什么地方，我只是要吃个饭，我只是要买个衣服，卖场里面都是人，餐厅里面都是人，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过连假的话，不出门在家里面吃粽子好像也不是不行，跟你最爱的人一起啃蚂蚱，这个画面可能也是蛮温馨的吧。应该吧，前提是你不讨厌吃蚂蚱啦。有些人每到端午节呢，都有那种 PTSD 发作，想说完了完了，今年的蚂蚱各位来呀，我的冰箱会冰没得位啊，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可以把问题留给明天的自己。这首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

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趁着连假的时候表白自己的心意，这是个好的机会吗？我不确定哦。有人会喜欢在拿到一堆粽子的时候顺便听到对方的表白吗？那画面好像怪怪的。话说大家今年粽子不晓得吃了多少哦。我自己算了算，大概吃了5颗有了哦。哦，那我吃的都是南部粽啦，因为毕竟啊，我家的亲戚大本营哈，就是住在台南高雄那一边的。那每逢端午节呢，我就会收到来自高雄我姑姑绑的蚂蚱，一收就是10几20颗哈，我的冷冻库呢快要爆掉了，所以我必须每个礼拜稳定的消耗可能至少4颗，才有办法让我的冷冻库哦有一点空间冰其他东西。应该不止我这个样子啦，大家都有面对一样的困扰难题，不能说困扰啦，应该说难题哦。毕竟吃粽子我自己还是蛮开心的。时间来到1点51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到了下一首歌曲，它是贺天赐第二男主角。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跟你的邻居打好关系，一起维护彼此的安全，守望相助一下，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就倒洒钢筋，比方说呢，你家里的霸掌修嘴就让你的醋鼻头尾倒消一下，但是可能你也会收到来自邻居们的粽子。时间来到了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在待会2点前呢，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后站人的歌声《碎心》。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警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顺便搜寻一下 DJ 阿金哦。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

请关注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啊，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另外稍早有收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国一的南下杨梅这边的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把车灯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主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哦。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另外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整个呢都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哦。那目前呢现场是局部的占用一线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来施工。那今天6月20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提供给各位，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实地平林南向入口会封闭。另外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浦沿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这段期间封闭的是实施的高承载管制地方是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

等的北向入口。最后是收费措施哈，到待会儿五点钟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省过路费、开夜车。也请大家开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的会有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最爱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吗？还是你正要出门，或是你已经晚晚了要回家哦？然后剩下这两天的时间呢，要在家里面度过，也蛮好的，提早呢让自己回到温暖的被窝里，熟悉的房间里，来应对下个礼拜的事情，感觉也不是一件坏事。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端午连假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时光，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让你的身体好好充电，让你的心灵好好的舒展。那尽管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24小时轮番上阵，不同的主持人带给你不同的听觉体验，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的长夜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恒星》。

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歌曲《恒星》。不晓得大家平常在家里休闲的消遣是什么？除了玩游戏，除了看剧之外呢？哦，你会看 YouTube 吗？你会看一些短片吗？哦，我以上这些都会做。那我最应该说最顺手的一件事就是打开各种平台，不管是 Facebook， 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IG 哦，然后就开始滑短片，然后我就会滑到很多那种用 AI 语音去配音的那一种科普短片哦，不管是哪一种事情，但我其中我最爱看的是那一种有关于可能科学哦、化学、物理，甚至宇宙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些哇，好有趣哦！虽然我大概能够去

怎么讲，应该说你看这些网络上的短片吸收的知识哦，绝对不要太相信，或者是你要保持一点怀疑的心哦，那你不可以全盘尽信，因为呢他也有可能讲得很简陋哦，然后为了让你好懂，所以他可能

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刚才歌名是恒星，让我想到宇宙中的星系什么的，然后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希望大家在日常时候呢，也有自己喜欢、属于自己适合的休闲娱乐活动啦。2:13，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非常和平。那也难得在连假的路网图看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没有什么地方有出现红色还是紫色的那种拥塞路段啊。如果说你发现，你开的这个地方怎么好像卡了很久哦，怎么好像都不会动，麻烦一定要来跟我们通知一下，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是路网图没有显示，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状况的，我们也可以再跟现场的单位来做个确认，来关心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任何消息麻烦各位再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任杰玲的《台北爱情故事》。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杰林《台北爱情故事》。你有在台北生活的期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感情吗？啊，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哈，只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比较有那种戏剧感。每个地方都可以有不同的生命故事，写下你自己精彩的那一页吧。时间是2:21，目前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还在处理当中的哦，那些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还在现场帮忙去处理后续的一些作业哦。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前的时候注意一下，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关心一下大家这几天都吃些什么，或者是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张若凡的歌声，今晚吃什么？

今晚吃什么？来自张若凡的歌曲。每天晚餐吃什么？是不是你的日常课题之一呢？还是不止晚餐？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下午茶喝什么？晚餐吃什么？宵夜是每天都要烦恼个五次，太多烦恼了啦。我觉得有时候就算每天吃一样东西，也不会说真的很难过吧？还是你是那一种没有办法，就是我连续两天吃一样东西，我第三天就开始翻白眼。我自己的话是我可以同样的东西吃几乎是一整周，然后不换，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对我来讲，我有时候会把吃饭这些事情当成是单纯的在维生，已经不是在享受美食了，就是 OK， 我的营养素有到，我该有的淀粉量，有脂肪，有蛋白质，纤维素有到， OK， 好，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管，好吃不好吃那是其次，我有把这些东西顾到就好了。好，所以对我来讲呢，吃饭有时候只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手段。啊，当然，如果是我自己在下厨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兼顾让它稍微好吃一点呢、啊，因为毕竟有一份手艺在身呢，还是比较好的哦。也不能说端出来的东西只有自己吃得下去，别人都食不下咽嘛，对不对？不过这几天应该大家都不太需要去烦恼要吃什么了。因为打开你的冷冻库，你会看到满满的三角形绿色小怪物，就是我们的巴掌。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小巴掌。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原本应该是第二个单元的时段，不过因为适逢

连假单元喊卡一下哈，那我们要来提供路况以及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继续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了哈。那目前的路况呢，继续请大家注意到，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场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呢，是国道警察车啊跟事故处理车的都亮着灯哦，在现场帮忙处理了。请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先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北上呢，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双向呢都是不能走哦，那他们也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帮忙配合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哦，这里呢在进行泄水孔跟直升的清除工程了，那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有任何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啊，见到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今夜谈心的深夜时段。你现在开车的地方看得到什么景色吗？这个时间可能看起来都是偶嗖嗖的哦。好，那麻烦你车灯一定要打开，你才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车子或转角啊，或者是其他有需要你聚精会神或闪避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在这三天的旅途中呢，可以沿路欣赏台湾美美的风景。这首歌就来自李一谦，《红镜够赶快吗》。

黎谦的歌声红艳够赶快吗？唱的是那种时间过去了之后可能物是人非，也可能是在他乡然后缅怀着过去故乡的那一些人事物。哇，听着听着其实蛮有感觉的。还好我每个月都会回老家一趟，所以我对于老家周边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了如指掌啊。哪个地方盖了什么大楼，哪个地方的店又倒了，然后饮料店又换了什么的，我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你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的话呢，或者是很久没有回到你曾经待过的地方，这种连假的时候总是特别多时间啊，趁这时候买个车票，坐个高铁坐个台铁回去看一下，然后走一走，去走一下曾经走过路，吃一下以前最喜欢的便当店，或者是去买那一个转角可能旧旧破破的没什么在经营保养的一些店那可能是你以前的味道，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回忆都可以呢在连假的时候运用一下时间。时间是2:41，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海曙山。

就大家放假的时阵哈，各项代志拢会当顺顺利利，万事美妙啊！这条歌《百合花的歌》，万事美妙哦。那这张专辑呢，同名专辑，让他们在第十六届金音奖呢，入围了非常多的大奖，最终也夺下了非常具指标性的最佳专辑奖，还有评审团奖，非常厉害哦。时间来到2:49，要50分了。今天晚上非常和平，目前呢是没有任何新的路况消息了。那也要再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啊，目前从路网图这边点进来的即时现场状况呢，是没有看到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待会我们会再跟相关单位来做个确认。那如果说你有行经路过也发现这边没有事故或者是没有正在处理的样子，一切都是顺畅的话呢，也可以再来电跟我们说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Sia 的 Wanna Be Known。

那不尼的拉纳，火焰呐、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用火要注意安全啊，这几天如果你要煮肉粽哦，你可以照卡，哎，你也会哈，爱卡注意哈，嘿，会一直滚的呢。那个水有时候会补出来，那个火有可能就熄掉了，熄掉了，哇，是就会外泄，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哈。吃粽子也是开心的事情，放假也是开心的事。那当然，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啊，要顾好，才不会发生危险。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 Ozzy 跟落日飞车 Sex Tape。我们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景广的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请广东快乐行，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消息要来更新的，不过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从现场来看呢，似乎是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通知，也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整个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呢正在封闭，它的对象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施工，双向都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的市区部分呢，还要提醒在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到112号有吊车在进行施工，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也正在施工当中。这边要来跟大家继续汇报今天的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浦沿系统，还有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是收费措施哈，到待会5点之前，现在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大家可以利用免收费的时段来省点钱啊，开夜车也比较顺畅一点。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都是采单一费率，以及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八折收费。以上的朋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4: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呆玩家，这首歌来自严冠希、外买家跟洛克的歌曲。节目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跟台湾非常有关的歌，里面也唱到了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一些地方的美食或者是景点。这几天的连假行程你跑去什么地方玩呢？跟我一样吗？这里家好，下面都龙某胜哦，都为龙某 key。好，我是来这边上夜班陪大家的人。不晓得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要值班两天的哦。如果是的话呢，辛苦你了，或者是你要值班三天，我真的是打从心底敬佩你啊，太厉害了，辛苦。那也希望呢，你可以在下班之后的时间，或你的休假日呢，好好的来让自己养精蓄锐，充分的得到休息啊。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接到了最新的路况哦。有听众朋友们在跟我们讲啊，台九线这边啊，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车牌号码什么什么867的哦，摇摇晃晃，忽快忽慢啊，哎呀，半夜这样开车很可怕了。麻烦大家，如果你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车子的话呢，你看它好像开起来有点危险，那你就离它远一点点，保持一点距离，再把它后续的动向呢回报给警广，我们继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啦。那这边再提醒一下台九线的朋友留意，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子什么什么867的车牌号码，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很可怕，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啊，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开车，半夜三点多的时间开夜车是很累的事情啊。我晓得很多人呢都想要趁着五点之前的免收费时段哦，省点钱开一下夜车，也开得比较顺畅。可是呢，你要留意自己精神状况哦，不要逞强啊。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坐上车看到外面天是黑的，我就开始想睡觉了，那我是很难开夜车哈。我甚至晚上开车都有点想睡觉。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啦，好，麻烦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啦。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到四点之前，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哦。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如果你会唱就唱，不会唱就跟着旋律来扭动一下哈。但是扭你的身体就好，不要让车子也扭起来，那很可怕。这首歌曲来自831跟周汤豪，痒痒。

洋洋来自831跟周汤豪的歌声，哪里痒就抓哪里哦。但 我自己如果说被蚊虫咬的时候呢，我会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会死命的抓，抓到它六倍。我知道它会痛，但是痒嘛，没办法，然后我就会忍不住，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等到抓破皮了之后才来后悔。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练习怎么样让自己稍微忍住，然后第一时间不是先抓，是赶快拿药来擦。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稍早呢提到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这个事故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南区交控呢跟我们更新说呢，现场是持续的在拖吊的作业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帮我们先提早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夜间施工，这里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都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区的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也正在施工，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了，请大家先多利用改走木星路、新农路或万方路。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李三，要听到下一首歌，米西亚的歌声，满身伤的王者。

这首歌真的超级有趣的，来自周志崇跟皮亚乌贝亚合作的歌《签蕊》。签什么呢？签下结婚的同意书哈，那签下他们的人生大事。但是呢，听起来是什么？就是女方这边呢疯狂在逼婚，呵呵，男方说小等一下啊，别再催啊啦，等一下，再等一下。哇，整首歌呢那个铺陈很有趣啊，段落的那种强烈情绪跟他们一般的那个情绪表达，哇，也是做得蛮分明的啊，很推荐大家再多听几次这首歌哦，《签蕊》。3:26，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呢，还在进行脱掉的作业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如果你边开车边睡觉那度孤，哎，就我一样没，请不要这样做了。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景广陪你一路走下去，有路况请继续告诉我们咯。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心跟高兴娜的吹落去，吹落去。

0: 子上菜都听听也好，爱的只为独懂。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2: 有景广在身边，
1: 去平衡你给反游，
2: 去享受旅行吧。

0: 端午连假国道高城在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城在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城在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城在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城在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让音符画出最美的流星，来自江建宇的歌声《梦之极境》。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金广的陪伴，阿金的声音还有好听的歌曲，可以让你在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呢，开车路上一路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精神，然后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哦。不管你是要出去玩，我还是要回家了，又或者是跟我一样在工作，我都希望你可以顺利平安。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现场是在拖吊作业。另外提醒大家，稍早有接获呢，像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还台九线呢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有车子呢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哦，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记得开车灯，不要开远光灯，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哦，这样真的很可怕很危险啊。那再来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整个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也整个不能走，那这个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好麻烦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些指示了。有人话记得把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Jenna Kagan 的 I'm Around。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也让尽管永远的环绕在你身旁、哦、平常在收听广播的人是怎样的收听频率呢？是开车的时候才会听吗？还是说无时无刻就会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打开广播？甚至你在工作场合呢，听的也不是什么背景音乐，而是我们广播的声音呢？有蛮多人他其实是边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开着广播，然后有那种陪伴的感觉，其实蛮不错的、哦、时间是3:43，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高真，活着。

这么有特色的编曲呢，当然是我们的山妮老师陈山妮的歌最美。时间来到了3:51，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今天值班任务也顺利结束了哈。难得适逢连假呢，但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传进来哦，太棒了，代表大家都很顺利平安的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也祝大家呢这两天的时间哦，可以在玩得尽兴，玩到嗨翻天哦，疯掉，然后呢让自己礼拜一呢开始后悔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好好休息。好了，再量力而为哦，不要玩得太过头了，不然呢真的下礼拜你会想要把上个礼拜，应该说把这两天自己抓出来嗨扁一顿哦。好，那目前路况呢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处新花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节目的尾声，听到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大家哈。待会儿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非常经典的歌 Tank 的专属天使，希望廉价时光也能有一位天使在你身旁陪你度过欢乐的时光。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今天代班宇宙的阿红哦，让阿红来跟大家见面啦。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晚安。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全国的快乐行，时间来到凌晨4:01，欢迎回转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正在拖吊处理当中的，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帮我们提前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车道也是不能走的。它的对象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号到112号呢，这里有吊车在施工作业，请大家先行改道。还有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往桃园的车辆，走三福街跟福兴街来改道。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郡宝路跟郡兴街来改道行驶。以上的看阿金会转播报，08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老大，早上的4:08，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林道给表阿红，大家老早。感谢上一个时段阿金3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由阿红来陪你从凌晨4点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那当然有点好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段跟大家打声招呼了齁。那首先的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路况上的资讯。目前在台九丁啊，朋友回报说在北上的清水人人隧道里面呢，末四码为3867的朋友啊，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情况齁，有可能是想睡觉或精神不济的情形，也请您要留意一下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人、清

水人水隧道里面3867穆斯马维3867，它有摇摇晃晃的状况，请您与它保持好前车跟后车的安全距离。还有之前有说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邀请您多加的留意自己的车灯是不是有没有打开来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今天是6月20礼拜六嘛，所以礼拜六的话，今天是连续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这个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呢？从匝道封闭的部分的话，从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将会进行匝道封闭南下的路段。那北上的路段呢，则是会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钟，那会影响到的是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会受到影响哦。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上行驶，或者是预计要上国道的朋友呢，现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喽。当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大家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就像阿红现在跟听众朋友见面，或是跟阿金见面，有一种哇，心花朵朵开的感觉。

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就有种遇到老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哎呦好开心哦，能够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或者是能够实体

连续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许书豪的《空白键》，第二首是陶喆《流沙》。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朋友回报说，在外侧车道是有一个掉落物，那个掉落物是什么呢？是一个布条哦，不确定它的大小以及它会不会飞来飞去哦。因为你想啊，如果这个布条它会飞来飞去，而且它很大，可能会遮挡到你的视线的话，这样就不好了哈。如果你行经在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会看到一个布条散落的状况，要请您特别注意喽。那有朋友回报，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小客车，并没有打开它的车灯哦。晚上开车记得车灯一定要打开，而且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车速呢也记得不要，可能平常车子比较少的话就可以开得快一点哦，不行还是要符合这个规则的速限当中。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你想要掌握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的话，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

第三。如果你在路上呢有看到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或者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小动物在上面啪啪走的状况啊，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咯。0800-000-1234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麻烦大家咯。

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大致上良好的状态哦。那如果你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呢，或者是有看到掉落物的情形，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你800-000-123，0000-123。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有掉落了一个布条，是散落在外侧车道的情形，要请您多加留意。4:30，接下来歌曲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早安，早上4:37，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表红，大家高早。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你呢？先来谈匝道封闭的部分，从凌晨的5点，也就是待会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将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还有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再晚一点呢，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将会封闭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关于高承载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收费措施的方面，现在此时此刻，从凌晨0点到早上5点将是暂停收费的时段。那在今天呢，也是单一费率的状况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啊，根据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那你想要知道更多路况上面的资讯的话，邀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了布条，请您一定要小心。0800-00-123-0000-123。

早上的4:45，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了哈。那以及说，他说朋友回报啊，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他的轮胎哈。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小货车的事故，以及中线车道有他的轮胎掉落，要请您小心。这是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哦。4:45，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

编号89757，林俊杰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是有一台事故发生哦，小货车的事故要小心哦，以及它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颗轮胎，也请你多加留意。

心跳119，来自于九一四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货车的事故，还是持续当中，尚未接获排除。另外要提醒的是啊，在它的中线车道有时候轮胎掉落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4:57要近58分，来给你的歌曲是东城卫一站止站。待会5点路况会整给您，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五点钟就快要天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当你对世界感到冷漠，别忘了收听景广，让我用音乐牵着你慢慢走，陪你度过生活的焦虑与忧愁。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高炸早上的5: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事故跟掉落物的状况提醒您，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而在这个路段的中线车道，则是有一个轮胎掉落的情形。国三北上在349公里之前提到，新化系统前有小货车的冲到边坡的事故，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散落布条的情形，要请您小心。国五要提醒您，在国五的南下是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以上路况由阿宏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

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苏明渊跟吴贝雅的歌声，温博新瓜为你狗多，早上的5: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红，大家好早。来，路况报，你在目前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啊，这里有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

了它影响到的路段是外侧跟外侧路肩。另外呢，在中线车道则是有它散落的轮胎，要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处。国五呢，则是要注意的是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也已经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5:10，来自于理想混蛋，中午吉刚。

田约翰的歌声《降雨几率》。国一南下118公里的造桥路段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受到影响，另外它的中线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请您小心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刚刚提到降雨几率嘛，前阵子就是这段梅雨季节是不是都湿哒哒的呢？那今天天气的状况如何？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天气呢是更为稳定一点的哦。各地天气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会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啊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啊，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啊特别注意哦，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

气象署也提醒大家，由于这个离岛天气的部分的话，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呢是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比较偏强的情况，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

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制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国五的南下在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是已经开始启动的哦，也就是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开启。有任何路况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就是前阵子这个阿红哥回家里面，然后因为去年的时候家里迎接了一个新生命，我姐姐有生了一个小宝宝，然后现在小宝宝大概一岁多左右吧，然后已经开始就是可以玩玩具啊，然后跑来跑去的那种状况。然后上礼拜回去的时候呢，哎，我就是坐在餐桌旁边吃饭，然后他就是哎，走路就是哎左摇右晃，然后慢慢的走过来，然后递给了我一个这个玩具，然后我就说哎谢谢，然后我就拿了那个玩具，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很害羞的跑掉了，然后想说啊这也太可爱了，我快要被融化了。然后我再看一下手上那个玩具，我说哎怎么这个玩具看起来很眼熟啊，它是一只那个鹦鹉的那个塑胶玩具这样。然后我看一看，我就问，就跟我妈说哎妈，这个玩具是我的玩具吗？然后我妈就说对啊，那是你的玩具啊，现在这个你的侄女呢正已经接手了你所有的玩具。然后忽然觉得哇，已经来到了这个忽然身份转换吗，或者是这个玩具有被人继承的感觉，觉得哇很有感触呢。

玩具总动员的经典歌曲 You Got a Friend in Me。看到自己的侄女就是在玩这个自己的玩具的时候，心情上也觉得啊，除了自己已经长大以外呢，那种尘封已久的回忆都回来了。因为小时候自己以前没有那么多三 C 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电视可以看，然后就是可以玩自己手边拥有的玩具，然后就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这样。那现在这个玩具呢，有别人可以继承，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就有一种哇，我当初看到好像回到当初自己那个开心小孩的状态，也会觉得这样的玩具有他有一个新的主人，可以继续去给他更多的快乐，也算是蛮不错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国三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 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跑上来的情况，请您一定要注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一台货车的事故发生。另外在中线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的情形，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然后刚刚提到玩具总动员嘛，你最喜欢的迪士尼的电影或动画是哪一部呢？我自己呢心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花木兰。

0: 成龙的歌声男子汉，有没有这个花木兰里面的剧情忽然脑袋涌现出来的呢？5:3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喝酒了后千万不通开车，珍惜红帽子，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的广播电台。

0: 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山海之中我上喜欢你，陈以恒的歌声。5:37，早上的5:37到5: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代班 DJ 领导给阿红，打给高早。随着太阳公公起来了，这个路况的资讯也变得比较多一点，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118公里之前说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货车事故的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中线车道的轮胎也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在北上的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狗狗啪啪走后要小心哦，你自己跟他的安全。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的路段也是有小动物啪啪走，是南深路的出口处有一只黑色的猫咪啊，穿越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哦，请您一定要留意啊，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16.5公里。国三则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况，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哦，要请您小心掉落物的情况咯。路段是在国三的南下388.7九如前的外侧路间厢型车爆胎跟外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国三也是有持续比较久的掉落物，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个布条。而目前国五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也就是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如果你行车路上呢有遇到以下的情形，比方说有掉落物、有事故、有小动物闯行人路闯，都麻烦你卡点位公共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随性乐团跟文婷的合作《别再联络》，早上的5:44。接下来也是类似节奏的歌曲，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堡《水歌》。记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02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水哥，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堡的歌声，早上的5:48。国三有两起的小动物误闯事故的状况啊，提醒大家哦，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国三北上在16.5公里则是在南深路的出口有一只小猫咪穿越车道的状况哦，这两起都一定要请您多加留意一下你自己跟这个狗狗跟猫猫的安全哦，你自己跟狗狗跟猫猫的安全都很重要哦。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国三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则是有猫咪的情形要小心。国三在南下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则是有厢型车爆胎，外侧车道则是有它掉落的轮子，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目前国五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的影响，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早上的5:49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有元气的能量，来自于瑞奇马丁的歌声《圣杯之光》。

圣杯之光，来自于瑞奇马丁。有没有听到这个歌曲整个人就动起来了，很想要开始去踢足球了齁。路况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出口，这里一只小猫咪在这里穿越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另外一个小动物误闯的状况也是在国三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一只狗狗在这里啪啪走齁。那也请您看到这个小动物误闯的情形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再多留意一下你自己跟小动物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事故的状况呢，则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掉落。那因为目前是这几天都是端午的连续假期，所以目前在国五的南下有疏导措施哦。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情形，而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是。

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台六四则是在东向的16公里过了三重，有一台故障车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的情形，原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哦，在国三的南下 363.9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三起的动物误闯的状况，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什么样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呢？那当然首先你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路况。那接着呢，如果您行车路上啊，如果有看到掉落物、事故，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机车误闯，那麻烦你卡点位号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早上的5:57，刚播了一个足球的歌曲，那当然也是延续的上面的精神。接下来的歌是来自于 Shakira 的 Waka Waka。待会6点整，路况会整给您，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好的，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路况提醒您，目前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区，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国三南下在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的状况，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两起的小动物误闯的情形，要注意您自己的安全跟小动物的安全。稍早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小猫咪误闯的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而在国三有事故，是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形，另外在外侧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也要请您小心。国五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目前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况。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台六四在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故障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卡来电话，要你操作。

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早上的6:10，我们连线至平林行控中心，请江新雅花务员为我们说明目前国五的路况消息。新雅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我们往宜兰方向呢

0: 今天一样5点到12点，嗯，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封闭以石碇跟平林两个匝道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往宜兰方向的话，要从国三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就可以了。那另外排队的状况呢，南港系统无论是汐止过来的，国三汐止过来的，还是木栅过来的呢，都没有任何的排队，哎，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国五呢，石碇服务区它是在平面道路上，那如果说你去石碇服务区休息的话，就没有办法再上来以国道五号的主线，因为呢，石碇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另外今天往台北的方向呢，下午的13点，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呢，有14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要往台北方向的话，啊，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段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谢谢欣雅，也祝您端午节连假愉快，谢谢您，拜拜。
0: 谢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哦，谢谢。

谢新雅刚刚提到的国五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有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外面啊，石围墙的前面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而最新消息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这个小动物的状况有新的消息，国三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猫咪已经排除，国三北上 329.1 公里乌山头的黑色狗狗啪啪走状况呢，南控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并没有发现。而国三南下 388.7 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厢型车爆胎的情况呢，南控中心回报说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当如果没有路况，没有新的路况资讯的时候，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心里就会冒出这个词，叫做"喝嘎仔"。

0: 载，套在六点十六分，早上的六点十六分。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提到的两起小动物啪啪走的状况是已经排除的，分别是国三北上 329.1 乌山头的内线车道黑色狗狗的误闯状况，南控回报说是并没有发现的。国三北上在 16.5 公里的南深路出口小猫咪穿越车道的情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 but 但是哦，在国三南下的 363.9郭德官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流浪狗在这里误闯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的呢。台西十二线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的路段前外线车道则是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
1: 你说你

草东没有派对所带来的蛋。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整体的车速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平林这里啊，南下路段开始车多了，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多的时速是来到不到80公里的，70到80公里之间，再请大家要多加的有耐心哦。

老王乐队安久。早上6:26，目前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它的材质是什么。那听众朋友们回报，就是在国三南下的139.8公里南下路段，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形的散落物，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是什么哦，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行经的路段的话，要留意掉落物的情形哦。那之前有提到国三南下的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狗跑上来的情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目前国五的南下因应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目前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路段是在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处，过了新丰休息站。台七十二线则是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6:29，有路光报警网0800000123个0000103，来自于灵魂沙发的歌 Lover Song Remix。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套在6:33早上的6:33又3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领导隔壁阿红，大家老早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您，国一的南下293到294公里之间麻豆站备道的路段前中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形，国三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则是有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这个物品的材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掉入的情形一定要请您当心。另外在国三南下363.9公里之前说过了关庙服务区的狗狗啪啪走状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有新的路况更新哦，是在国一的南下，刚刚提到南下293到294麻豆战备跑道前的小动物躺平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啊，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况哦，目前已经公务段派人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里有事故发生，那正在处理了，影响到部分的车道，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台七蛇线西行在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要留意。以及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那因应端

五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国五的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遭到是封闭的情形。游龙王报警王0800-000-123-0000-123。刚提到国三南下 139.8 公里通宵前的长行掉落物的状况是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0: 来自于 Descartes Jones 的版本大雨早上的6:39要34分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早上的6:39要34，哎，6:39已经6:40的时间。那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蔡问林航务员，我们说明目前机场的相关资讯。问您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北干，还有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则是云时多晴。台东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6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都是27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及时航班资讯或。

0: 下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目前台湾营运中的军民合用或是民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是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可提供 G500A380 起降，而第二名则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目前台湾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的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玲。

鬼北上在300.1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啊。朋友回报说，欸，你后面的挡板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很危险哦，请大家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123。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连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

许富凯跟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合作《爱丽甘有望》，套在6:47。

持续中的路况消息提醒你哦，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刚刚才接获通报。国一的北上的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有朋友回报说，诶，在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的朋友啊，你的后方挡板好像断掉了齁，一直在摩擦地面，很危险哦，到时候如果真的断掉影响到后面的车辆就不好了，请后方的车辆，如果您刚好行经在国一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5605的朋友，他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在地上摩擦的情形，很危险哦，请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他哦。另外事故方面，台61线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清风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三南下的 139.8 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长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台72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部分呢，则是要提醒您，因应端午连续假期有疏导措施，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这里是匝道封闭的。国五的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石碇的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状态。新的讯息，台88在东向 10.7 公里过了大发，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纸箱子哦，掉落一个纸箱，也请您要多加留意，掉落物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

0: こきえてた溶けてたそれでよかった愛す余地もなく消えてて願い。
1: 周扬脸上的灰尘不断累积，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早上的6:53，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那个之前提到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个拖板车，末四码为5605的朋友，后方的挡板已经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后。那最新的消息，新的朋友回报说，目前车辆呢是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哦。目前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路段了，再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哦，因为这个拖板车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如果它到时候真的可能断掉砸到后面的车辆，那就不好了哦，请这个驾驶朋友您与他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离他远一点哦，离他远一点。另外在台61有事故发生，是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有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事故的情形。国一呢则是南下的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台88东向4.7公里，过了凤山外线车道则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请您一定要小心。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6月20号礼拜六，有一些疏导措施要提醒您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从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然后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则是会封闭国一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今天的下午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是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

收听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资讯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为更为稳定，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哦，尤其是桃园以北跟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台东甚至有些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要外出的朋友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早上的6点57分，阿红就代班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明天一样不是阿红了，就会原班主持人就会回来了，那阿红就陪伴大家到早上7点，待会会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位的主持人，由他来继续替大家服务，我们就下次有缘再见，也先祝福大家端午连假快乐咯。最后一首歌，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好，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上面的资讯提醒您，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要请您留意。而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更正，目前是275.6公里，国一的北上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这里有一台拖板车，莫色码为5605，它的后方挡板已经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相当的危险哦，请您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它。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清风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占用了部分车道，而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台72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也是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南下，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而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国五目前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状态。台88东向在4.7公里，过了凤山有掉落了一个纸箱，要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大家端午连假愉快。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

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又到了美好的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一样跟阿珍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今天呢是6月20号，也就是端午节的隔一天。不晓得大家端午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可能去哪里玩，或是一起去找亲戚啊，或是回家找阿公阿嬷，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拜拜，然后吃了一顿大餐呢？

那么阿珍自己呢，昨天也是在家里拜拜完，吃了一顿大好大大大的大餐哦，非常的好吃。虽然说早上起来准备午餐也是蛮辛苦的，但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吃了一顿好吃的。

那么这个礼拜呢是端午节，非常的开心，不知道大家已经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还是说今天才要出去玩呢？我本来也是还蛮期待连假的，结果呢昨天放假吃完饭以后，我就躺在沙发上一躺就到晚上了，真的是太可怕了啦，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好快哦。

那么时间是早上7:11，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呢，有连接车翻车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在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哦，它的后方挡板呢有断掉的情形，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如果这位驾驶有听到，也要赶快停车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处理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这个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喽。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半到晚上5点，会管制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森东路或是板新路哦。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那么同样也是国道5号南下，因为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呢，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到12点，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六七点十八分了。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么南下的石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 4.7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个纸箱掉落物，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你后方的挡板断掉了哦，那么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他赶快的注意，也请周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93公里到294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 139.8 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呢，刚刚有长条形的散落物在路面上哦，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台64线东向在16公里刚刚有一辆爆胎的车辆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很符合前几天的天气哦。那么在端午节的前一两天，每天都在下雨，应该是每个地区都是这样吧。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曾心梅的《雨绵绵，情绵绵》。这首歌呢是跟陈忠所合唱的，

0: 哎，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

0: 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十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路肩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爆胎，目前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8线，在明隧道往嘉义的市区呢，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现场无人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哦。重复一次哦，是在台18线这边明隧道往嘉义市区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高雄市的林园区沿海路4段往北的方向，以及凤鸣路口呢，有右转灯不亮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0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2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七定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哦。还有呢，在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Holiday》。

0: 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 Holida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一。定一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温度目前看起来已经大部分地区都上升到28到30度左右。那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天气比昨天更加的稳定，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由于今天西南风局部地区还是比较强，像是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原来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是今年编号7号的台风。它的中心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是2070公里的地方，预测未来会向西北转北，然后西北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那未来路径主要还是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仍然会有不确定性。那预估此台风在25、26号的时候会比较接近台湾，就是还要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这个台风未来的最新讯息。那下周二开始，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的，谢谢定一，拜拜，端午节快乐。
1: 好，谢谢，拜拜。

那么大家最近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出门来景广的路上，发现哇，好久没有出门的时候是大晴天了，真的是好开心哦。

那么大家都说端午节以后呢，就是正式进入夏天了，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出门一定也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中午的时候真的是会很热很热哦。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哇好多人一起合唱的歌曲哦。这首是来自纵贯线李宗盛、张震岳还有罗大佑以及周华健所合唱的《给自己的歌》。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